0: 你看了一下这个新闻哈，确实挺吸引人的。你说这个700分的中考分属于高分了啊。这个孩子一开始在学校里边刚上初中的时候学习确实不咋地，所以家长花了那么多钱猛猛的补课
1: 啊，
0: 然后看孩子也真的是非常辛苦，
1: 嗯，
0: 也挺心疼的，
1: 嗯
0: 啊，给孩子补到了全班能前10的这个名次了。
1: 有有有
0: 啊，
1: 那孩子也自己得努力呀、
0: 啊。然后是啊，然后这是家长就了解到了有这个中本贯通，人海事实上海事大学呢也是很好的学校啊，
1: 是，
0: 所以就选择了这个，也是想到说到了中职里边去，孩子不用再那么卷了啊，就学文化课这方面不用那么卷了，
1: 专心学这个技术
0: 啊，
1: 嗯，也挺好的，
0: 嗯。
1: 最近啊，在四川的绵阳，这个江油交管大队民警夜查酒驾的时候，发现一个男子呢有酒驾的嫌疑，
0: 嗯，
1: 所以呢让他下车接受进一步处置。
0: 嗯、
1: 这男子呢坚决不下车，并大喊：“没喝酒，没喝酒。”
0: 说自己中暑了，
1: 嗯，
0: 喝了藿香正气水，而且近期呢，遵医嘱在使用含酒精的牙膏来出口臭，
1: 嗯、
0: 啊，就这样讲。
1: 嗯，
0: 然后经过呼气检测，他体内的酒精含量呢是每百毫升39毫克，
1: 嗯，
0: 达到酒驾的标准了。
1: 是啊，这你自己一看，我已没法逃了。这男子啊就抱头痛哭，说自己中午喝了酒。
0: 哎呦，当街嚎啕大哭啊！你说你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1: 喝的不是藿香正气水吗？
0: 那是不是喝了一箱啊？
1: 哎，你看啊，他晚上查酒驾的时候一般都是晚上10点以后、
0: 嗯、对
1: 啊，你中午午饭你就12点开始吃呗、
0: 嗯、
1: 开始吃开始喝呗，
0: 嗯，
1: 你喝多少呢，喝让、啊、你喝1个小时2个小时吧，你喝到2点，
0: 嗯，
1: 2点到10点之间，这还有8个小时呢，
0: 嗯
1: 啊，8个小时酒精都散不去，都还是酒驾标准，那、
0: 嗯、
1: 喝了多少啊，
0: 是啊
1: 啊。
0: 这世界上总是有些人啊，老是觉得自己可聪明了。
1: 嗯，
0: 比如这位啊，四川有一个超市的老板。
1: 嗯，
0: 他是开超市的啊，然后他就发现购物平台有一个新用户福利。
1: 嗯，
0: 哎呀，性价比可高了。
1: 嗯，
0: 注册下单攒积分，就能用很低的价格换米面粮油。
1: 啊、哦，那不就是利用系统的一些小小的福利来给自己，
0: 就是也不是系统，就是平台给新用户的福利。那大家都知道，给新用户往往就是好，真的是很实惠的嘛。
1: 然后他就开始注册了啊。
0: 对，但是手动注册他嫌太慢了，
1: 嗯，
0: 他就直接买了脚本，用了接码平台，搞来了7000多个手机号，
1: 哎呦我，
0: 注册了6000多个假账号，
1: 嗯，
0: 还专门雇人专职起号养号，
1: 啊，
0: 刷积分换物资，
1: 嗯，
0: 一条流水线下来啊，薅走平台10余吨的大米和鸡蛋。
1: 哎呦我天哪！
0: 全放自己超市里卖
1: 啊。那今年4月啊，干到案发，两人配合默契，
0: 嗯，
1: 一个管技术，一个管执行。
0: 对，
1: 目前呢，两人已经退缴违法所得，上缴全部的涉案物资，并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对，搞脚本，批量造假账号。虚假交易、
1: 啊、
0: 套取补贴，这就不是薅羊毛了，这是诈骗啊！
1: 嗯、啊，
0: 而且啊，非法获取他人的手机号代办实名，还得搭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1: 我有个问题，
0: 嗯，
1: 如果他不是靠这个外挂啊脚本刷的、
0: 嗯，
1: 如果他都是自己实名的手机号，
0: 那你不可能实名7000多个手机号。
1: 不能吗？
0: 不能啊！
1: 啊，就他怎么的都逃不了了呗！
0: 啊，
1: 我还替他开脱呢。嗯、啊，那如果可以的话，他犯法吗？
0: 7000多，怎么着他也犯了呀？
1: 不是，我这确实是靠自己的实力一个一个注册来的。
0: 那就没有那个可能性啊，就不用探讨这种虚无的这个。
1: 效率就非常低了啊。啊，我讨论的效率，你讨论的是可能性。
0: 不是，这就是不可能嘛。
1: 就是不可能。
0: 啊。
1: 最近呢、啊，重庆高校的学生小鹏向媒体讲述去年暑假打工的遭遇。
0: 嗯，
1: 他说呢，2025年8月初，他跟某外卖 配送站啊签订了短期的用工合同，约定的工作至月底，就是从就是八月初到月底嘛，每单6块钱，他跑了400余单，应得2400块钱啊。那结算的时候呢？

0: 配送站以跑单时长不够、保险费、工服折旧、住宿费等多个名目来扣款，更以工期一年未满三个月啊，算旷工离职为由罚了600块钱，
1: 罚款600块啊。
0: 最终他得到的是欠了公司200块钱。
1: 对，就通知他了，说你现在还欠公司200块呢，你倒欠公司200多块呢，你还要，
0: 还有这么好的，
1: 你还要工资
0: 啊
1: 啊，你还得给我200块呢，你想什么呢？
0: 啊
1: 小鹏呢就说呢，提前一周正常离职，
0: 嗯，
1: 然后他就投诉到劳动执法部门，
0: 嗯，
1: 然后才拿回了报酬。
0: 啊、哦，
1: 律师指出啊，没有经过事先约定的工装费、住宿费这样的扣款，大多就是违法的，
0: 嗯，
1: 而且你说人家旷工罚款，你必须要有考勤依据的。
0: 我们说这些人就是见人下菜碟，
1: 嗯，
0: 不光是他们，很多都是，
1: 哎，没错。
0: 就是就身边的朋友都遇到过好几次了，
1: 嗯，
0: 拿钱拿不回来，就然后投诉到这个
1: 啊劳动执法部门，
0: 劳动执法部门，
1: 嗯，
0: 秒转，
1: 嗯，
0: 啊，你说你非得拿着那点钱干嘛？我有的人真的他就是无赖，
1: 就是多拿一点，多攒一点就能发家了。
0: 嗯，那个呢，我觉得他就是这个人呐、啊，他本身的这一个生存方式，
1: 嗯。
0: 他就是这么活着的
1: 啊，对，就靠这个活着。
0: 你不能用正常人的眼光和思维去看待这种人
1: 啊。
0: 那这种人其实在社会上多了去了
1: 啊，真是早晚要被收拾的哈、啊
0: 嗯。
1: 法治社会，这种人的生存空间是越来越小了。
0: 这就和那个欠钱不还的，
1: 嗯，
0: 没什么，你在自己的豪车开着啊、
1: 嗯，
0: 这个玩着娱乐着。就是不愿意还你钱，
1: 嗯，
0: 借的时候脸那么大呢。
1: 嗯，到了暑假，好多小朋友都去游泳嘛。
0: 嗯，
1: 那来说这样的一个案例啊，一个10岁的孩子上了游泳班之后，
0: 嗯，
1: 脚底长满了小疙瘩。确诊是 HPV 感染。
0: 啊、
1: 嗯，那很多家长看到 HPV 感染，就第一反应就是疑惑。孩子这么小，
0: 嗯，
1: 怎么会感染 HPV 呢？
0: 对啊，
1: 那医生就提醒了哈、HPV 它并非只靠性传播，在公共淋浴间、更衣室和泳池边要穿拖鞋，贴身用品要自己带。那 HPV 它是一个包含200多种型别的病毒家族，
0: 嗯、
1: 部分皮肤型 HPV 可以通过皮肤直接接触传播，
0: 嗯，
1: 也可能经过被污染的毛巾、鞋袜、公共淋浴间地面，还有泳池边的地面来传播。
0: 反正
1: 他们就是，如果你足底有细小的裂口、擦伤啊、或者是被水浸软的这个皮肤啊，
0: 嗯、
1: 那这个病毒就可能会进入，就更容易进入，
0: 嗯、
1: 引起手、足部、寻常疣还有趾疣等等。
0: 是。咱必须说清楚啊，孩子游泳之后呢，就是也不一定非得在那儿感染的，他不一定
1: 啊，
0: 有可能其他地方他也会。
1: 对，因为这个只有从接触病毒到出现肉眼可见的这个疣体啊，可能间隔能达到2到6个月，
0: 嗯，
1: 甚至更长。
0: 所以这就跟那个你感冒了，不要去追究感冒的原因，
1: 嗯，
0: 就治就行了，
1: 嗯，
0: 啊，这那些都没意义，反正生活中处处是这种地方，你包括什么按摩椅呀、
1: 啊，
0: 啊、嗯、啊，那个坐个高铁呀、啊，什么，
1: 对，
0: 其实都有，
1: 就是注意卫生，然后身体上有就皮肤有伤口外伤的时候，尤其要更注意一点。
0: 哎，这么一说，健身房不也是吗？
1: 那健身房那些器械什么的，用之前我都得消消毒呢。
0: 你带一个？
1: 人家有，人家那里备了那个消毒水。
0: 我怎么没看到呢？
1: 那你不消毒你就看不到。
0: 啊啊！
1: 你有这个需求，你才能看得到。
0: 啊
1: 啊！
0: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个啊，这事儿我昨天想点进去忘了。
1: 嗯。
0: 最近呢，浙江杭州有一个36岁的男子，因为脖子不舒服啊，
1: 嗯、
0: 连续3天用筋膜枪按脖子，
1: 嗯、按摩
0: 啊、哦，几天之后晕了、
1: 哎，
0: 恶心了，昏迷了，
1: 还呕吐了，
0: 哎呦，
1: 嗯、
0: 被确诊为这个椎动脉夹层引发脑梗。
1: 对，脖子里边的血管内膜是极其娇嫩的，
0: 嗯，
1: 筋膜枪高频暴力震动，很容易把血管内壁震出缺口。
0: 好一个高频暴力啊！
1: 那这个缺口处掉落的血栓呢，就顺着血流冲进大脑，
0: 嗯，
1: 就脑梗了，
0: 脑梗了啊！
1: 啊、
0: 提醒大家一下，用筋膜枪打眼睛。
1: 有人打眼睛，怎么能打眼睛呢？
0: 啊，

0: 打眼睛
1: 要当心啊，白内障甚至失明。
0: 那你就不打眼睛就可以了。
1: 打胸腹部，
0: 啊、嗯，
1: 可能损伤血管和内脏。
0: 啊、嗯，
1: 打腋下、肘窝、膝盖窝。轻则红肿，重则可能会像被电击中一样出现刺痛，甚至是神经损伤。
0: 啊，那骨质疏松的人群，孕妇、糖尿病患者、肿瘤患者、心脏病患者，不建议使用筋膜枪。
1: 对，
0: 哎，我从来没买过嘞，你肯定买过。
1: 我买过，就我觉得不是很好用啊，我感觉。
0: 啊，它是突突突突突突的吗？
1: 对啊，
0: 打眼睛了吗？
1: 那我不可能，我怎么会干嘛打眼睛？
0: 那我就问，为什么会有人拿它去打眼睛？
1: 啊，就觉得眼睛不舒服，
0: 那就打眼。啊，耳朵不舒服，
1: 打耳朵。
0: 那啥，那拿个烧火棍往耳朵里捅啊？那也不对呀。
1: 哎呦，挺有意思。
0: 嗯。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见其衰者虽瑕必变，见绵者与古者虽懈必以貌，胸腹者视之，视腹板者有胜传必变色而作，迅雷锋烈必变，生居必正立直随，居中不内固，不及言，不轻止，色思举矣，祥而后吉，曰山梁辞志，实哉实哉，子路拱之，三局而坐。
0: 看见穿丧服的人，即使是很熟悉的，一定改变神情以示哀悼。看见戴着礼帽的人和盲人，即使常常相见，一定显得很礼貌。在车上遇到穿丧服的人，一定俯身平视致哀。遇见背负国家图籍的人，就俯身平视致敬。遇有丰盛的宴席，一定改变神色，起立致意。遇有急雷大风，一定改变神色，以示敬畏。孔子上车时，一定先端正地站好，再握着扶手带登车，在车中不回头看，不很急地说话，不以手指指点点。野鸡一见人的脸色不善，就高高飞起，盘旋一阵，然后停在树上。孔子说，山梁上的这些野鸡，时时移呀，时时移呀。子路对他们拱拱手，他们拍打着翅膀，又飞走了。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乡党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这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4: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3: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

0: 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评弹队加油，为评弹喝彩。
1: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3: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4: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评弹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0: 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
4: 亲爱的朋友们，晚上好。
3: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6: 开心水。
4: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北纬25度15分。

0: 119.32度。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3: 九十八点五，
0: 九十八点五，
2: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台湾中天下平台今天呢是多云有阵雨，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15号是明天星期六，小雨为主的天气，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6号小雨为主的天气，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5: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9: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

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潭旅游大不同。
2: 暑假期间，驾校培训热度攀升，为从源头夯实交通安全基础，近日平潭公安交警走进辖区驾校，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在活动中，民辅警围绕学驾先学法，上路守安全的理念，通过现场讲解、互动答疑、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驾校学员及教练员普及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日常出行安全知识。结合辖区典型事故案例，民警详细讲解了超速、分心驾驶、疲劳驾驶、不按规定通行等交通违法行为的现实危害。民警特别提醒学员，上车前需绕车一周检查，确认车辆周围无障碍物及盲区内人员，确保安全起步。交警部门还要求驾校在日常驾驶培训中要不断压实安全责任，引导学员树立文明交通、安全出行的理念。

羞耻吗？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放
1: 心。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

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哈。这首歌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张学友的《祝福》。这首歌呢，郭子作曲，丁晓文填词。《祝福》不仅拿下了1994年多个乐坛奖项，更加成为张学友个人在其歌唱生涯中最重要的普通话歌曲之一。这首《祝福》发行之后，成为很多学生毕业典礼上必唱的歌曲。1995年，张学友这首温暖的《祝福》获得第6届中国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

0: 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执迷不悔是由袁惟仁作曲，王菲作词并演唱的歌曲。94年，执迷不悔获得第16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原创歌曲奖和十大金曲奖。

执着是许巍创作词曲，田震演唱的歌曲，收录于田震1996年3月发行的专辑《田震》当中。1996年，田震凭借着这首歌入围了 China V 中文 Top 20榜中榜音乐无限评审团特别推荐女歌手奖。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4: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
4: ，FM 98.5，
0: 举止相伴。
4: 98.5，
3: FM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5集。
5: 那军官先是一愣，再看看手里半截的马鞭，微微一笑说，
6: 可以啊，枪法不错呀。
5: 杜小三将手里的双枪向他一指，
6: 把路让开，我给你留条命。
5: 那军官把半截马鞭扔在地上，也闪电般的拔出驳壳枪，顺手在大腿上一蹭，蹭开了保险，把枪口对准了杜小三。
6: 哼，我和这些兄弟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你们这两把破枪吓唬不住人，你两把枪，我这边17把枪，打起来你们谁都活不了。
5: 那军官话音刚落，就听到一阵推动枪栓的响声，十几名国军士兵都将步枪对准了杜小三，情势一触即发，刻不容缓。方引峰见状赶紧大声叫道，
6: 把枪放下，都别乱来。
5: 可是那个军官与杜小三举枪对视，两个人谁也不肯把手里的枪先放下来。方引峰朝着骑在马上的军官端详了一下，他突然笑了，
7: 我说王大柱啊，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5: 那个军官听了一愣，赶紧转过头来向方引峰望去，
6: 哎呦，方一官，怎么是你啊？
5: 军官王大柱说完便立刻跳下马来，跑到方引峰面前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方引峰打量着王大柱，微微的笑了，
7: 行啊，你两个月都没见，干到中尉了都。
5: 王大柱不好意思的笑了，
6: 哼，熊团长说我枪法不错，干了好几年警卫了，有些委屈了，就让我下连队带兵。开始的时候吧，干排长，从上海撤退时我走到最后，被日本人赶得急了，忍不住违抗军令，打了一个迂回反差，谁想到运气不错，干掉了一个日本哨所。这团长一高兴，当场就提我做了连副了。
5: 方引峰听了不由得笑着赞许说，
7: 嗯，真是老熊的身边个个都是有出息的，好小子，打完南京这仗没准能升你到校官呢。
5: 方引峰说到这儿看了看四周，对王大柱说，
7: 大家都不是外人，纯属一场误会，你让弟兄们收了家伙，小心一不留神再走了火。
6: 是。
5: 王大柱答应了一声，赶紧回头向士兵喊道，
6: 这是误会，大家快把家伙收起来。
5: 方引峰随后指了指凤姑一行人，对王大柱说，
7: 大柱啊，我有几个朋友要去江北，别为难他们了，放行吧。
5: 谁知王大柱听了脸上却现出了难色，
6: 方一官，你是不知道啊，城防司令部下了禁船令，即使我这儿能放行，江北的守军呢也不让靠岸，他们已经接到了可以向江中船只射击的命令了，你们这时候渡江只能是早死啊。哦，
7: 原来是这样。
5: 方引峰听了这才恍然大悟，他想了想对杜小三说，
7: 那这样你先带他们回城去，我再去想想办法。
5: 方引峰说完转向王大柱说，
7: 走，带我去你们团部，我去看看老兄。
5: 方引峰到达团部见到熊天后的时候，熊天后端着军用饭盒正在吃饭，饭盒里盛了满满一盒小米捞饭，他就着几根鲜红的辣椒，正吃得鼻头上冒着汗。王大柱是卫兵出身，跟团部的人混得老熟，用不着通报就直接闯进了指挥所。
6: 报告团长，你看谁来了？
5: 熊天后抬起眼皮哼了一声，
8: 哼，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我就早知道他方医官会来，碰上这百年不遇的大仗，他能不来凑热闹？
1: 熊天后说着放下饭盒，问方隐峰：
0: 哎，吃过饭没有？
2: 当然没吃呢，有吗？有饭当然来点。
1: 熊天后立刻吩咐王大柱：
0: 柱子，去拿碗筷来。哎，等等，那后边好像还有几听红烧肉罐头，一块拿过来。
3: 是。
1: 王大柱一个立正便转身跑了。过了一会儿，王大柱抱着几听罐头走进屋里，用刺刀将罐头盒挑开，又给方隐峰盛了满满一碗饭递了过去。方隐峰也真是饿了，端起碗来便吃，一连吃了两碗饭才爽快地抹了抹嘴说：
2: 嗯，不错，饱了。
1: 可此时的熊天后却还吃得意犹未尽，她添了一碗饭对方隐峰说：
0: 哎，你可要吃饱啊，这回头打起仗来恐怕又是上顿不接下顿，再也吃不上这么好的饭了。
1: 熊天后正说着，桌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熊天后放下饭碗接过了电话，她听了一会儿连声回答：
0: 是是是。
1: 然后她放下电话，表情变得十分肃穆。看到熊天后的神情，方隐峰禁不住问：
2: 怎么样？
0: 哼，不好。
1: 熊天后回答了一句，便快步走出指挥所，很快便登到了江堤上。他抬眼向东南方向眺望，只见远方飘着黑烟，越来越浓，同时夹杂着隐隐的炮声。方隐峰跟在他身后，见到这种景象，心中不觉一沉。
2: 日本人打来了。老兄，咱们团的任务是什么？
1: 熊天后眼睛望着前方，眉头紧锁地回答：
0: 守威义江门，不准一兵一卒从城里撤离，有逃跑者格杀无论。
1: 方隐峰听了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2: 日军从三面围攻，一旦城门失守，部队只能从城北渡江突围了，而义江门是部队后撤的唯一通道啊。老熊卡在那里，是绝了他们后退的念头，逼他们死在城里呀。
1: 方隐峰想到这里转身便要走，熊天后一把拦住了他：
0: 方医官，前面打得太紧了，你哪儿都别去了，就留在我这里。
1: 方隐峰用责备的眼光看了一眼熊天后：
2: 胡说，你这里是后方，见不到伤员，我留这里干嘛呀？我到前面去。
1: 熊天后早就料到方隐峰会这么回答，他紧紧地握住方隐峰的手说：
0: 哦，那我就不说什么了，战场上的事儿你都清楚，自己小心一点。
2: 嗯，晓得。
0: 哦，我再说一句，这万一前方守不住了，你找个地方躲起来，千万别往义江门撤，我奉命在此执法，到时候难免会向溃军开枪，这枪子不认人，我怕误伤了你。
2: 行，我记住了。
1: 方隐峰转身走了几步，又忽然停住脚步，回过头来说：
2: 老兄，你答应我一件事儿，万一这是咱们最后一面了，记住，下辈子还做兄弟。
1: 方隐峰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望着方隐峰渐渐消失的背影，熊天后的眼睛湿润了，他一字一板地重复着说：
0: 一言为定，下辈子还做兄弟。
1: 1937年12月8日，南京保卫战进入了最后的阶段。日本侵略军已经完成了对南京城外围阵地的占领，开始集中兵力向城内发起了猛攻。在这场战斗中，日军一开始便摆出了决战的态势，派出精兵强将，并且辅之以飞机和大炮，向紫金山、中华门和雨花台等地发起猛攻，战斗惨烈异常。战斗进行不久，光华门一带首先告急，守城司令萧山令无奈，只好叫来了贺锦成：
4: 锦成，你率领教导总队马上赶到光华门增援，记住，只要人在，阵地就得给我在。
5: 明白，人在阵地在。
1: 贺锦成答应了一句赶紧走了。夕阳西下，经过一段惨烈的战斗之后，日军由于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到了城外。此刻月亮升起，南京城渐渐沉浸在了夜色之中。

0: 轰了一天的日本人停止了轰炸，南京城内外呈现出一阵难得的宁静。经过了一天战斗洗礼的贺锦城和方隐峰两个人，此时正半躺半坐在城墙的垛口后面，身上披着军用毛毯，手里拎着一瓶酒，一人一口互相传递地喝着。每隔一会儿，方隐峰就探头往城外看一看，然而星月朦胧，城下一片黑暗，竟什么都看不清楚。贺锦城看着方隐峰有些紧张的神情，忍不住笑着拍了拍他的大腿说：
1: 哎，你看什么呢？我说兄弟，黑灯瞎火的能看见什么？你赶紧把脑袋给我缩回来。我说啊，小心狗日本的冷枪啊，点你名。
0: 方隐峰灌了一口酒问他：
2: 我说你们就不怕日军趁夜来偷袭？
0: 贺锦城喝了一口酒，晃了晃脑袋回答：
1: 不可能，他们有飞机坦克，有重武器，那可以很轻松地对我军实施火力压制，没必要趁夜偷袭，多死人不说，还发挥不了狗日本火力上的优势。今天这小日本轻敌了，是让咱捡了一便宜，明天呢？明天可不会这么走运喽，狗日的必定会发起疯狂的报复。你看着吧，有没有飞机助阵我不知道，坦克是肯定会来，再加上人他妈狗日本步兵的集团式冲锋，那才是真正的考验呢，兄弟。
0: 方隐峰迟疑了一下又问他：
2: 明天你想怎么打？
0: 贺锦城想了想回答：
1: 明天我从88师搞了三门战防炮架在城门后边了，炮手都是打过淞沪会战的老兵，明天等他们小日本坦克上来，我先给他们来个齐射，干掉5-6辆不成问题，这剩下来是步兵对步兵，没啥说的，咱们拿命跟他们换命就是了。
0: 方隐峰听了十分担忧：
2: 这么大守得住吗？
0: 贺锦城沉默了一会儿回答：
1: 这已经不是我考虑的问题了，兄弟，我接到的命令是死守，守不住我就得死在这里。小日本可以攻占南京，但一定得跨过我的尸体进城。
0: 贺锦城说着看了一眼方隐峰：
1: 方医生，好兄弟，听哥一句话，走吧，这用不着你了，我们这些人是要和南京一起死的，这是我们做军人的道义，你不一样，你可以不死。
0: 没等贺锦城说完，方隐峰就打了他一巴掌：
2: 你说什么呢？你虽说我现在不是军人，可我是中国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有你们的血就有我的血，你再说这话就是不把我当兄弟了啊。
0: 贺锦城听了这话只好苦笑了：
1: 行，不说这个，来喝酒。
0: 于是两个人又接着喝酒，方隐峰酒量平平，而贺锦城却是海量，一瓶酒10之7-8都被他喝了，还有些意犹未尽。不久一阵倦意袭来，两个人裹着毛毯便迷迷糊糊地打起盹来。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听到远处的观察哨发出低声而严厉的问话，正在打盹的贺锦城骤然惊醒，他顺手抄起身边的冲锋枪，赶紧将子弹上膛，身子呈半卧射击的姿势，将枪口对准了声音发出的方向。与此同时，人影一晃，方隐峰也出现在他的身边。方隐峰的手里握着一颗手榴弹，一根手指已经勾住了拉环，准备随时投掷。贺锦城向方隐峰赞许地点点头：
1: 哎，兄弟不错啊，反应挺快，像个老兵。
0: 过了一会儿，哨兵带过来一个通信兵，他向贺锦城敬了个礼，然后说：
3: 贺副官，我是教导总队1旅2团的，奉谢团长的命令通知您，城防司令部发出撤退令，我们团已经撤离光华门驻地，您们也赶快撤离吧。
1: 什么？你说什么？
0: 贺锦城听了不禁浑身一个激灵：
1: 撤退？你敢再说一遍吗？不可能！撤退？日军就在城外了，这时候撤退，把南京拱手相让吗？
3: 贺副官，您别发火，上风让撤，我们当兵的只管服从命令。
0: 贺锦城心里一阵燥热，他烦躁地挥挥手说：
1: 行行行，我知道了，替我谢谢你们团长，滚。
0: 通信兵随即敬了个礼，很快消失在黑暗中。贺锦城此时再也冷静不下来了，他来来回回地在城墙上转几圈来。过了不久，派出去打听情况的士兵陆续回来了。贺锦城的眼里此时像要喷出火来，他一拳拍在城墙上，大声说：“
4: 不能这么撤呀！那么多好兄弟战死城头，就他妈白死了！不行，我得回司令部，我找肖司令说理去。”
0: 方隐峰怕他出事，赶紧来到他的身边：“
2: 我跟你一起去。”“
4: 行，事不宜迟，兄弟，咱们走，死活得问个清楚。”
0: 两个人心急如焚地赶到了宪兵司令部，沿途看到不少部队正在向城西北退却，城内的秩序已经混乱，正准备撤退的队伍已经溃不成军，既不知道什么番号，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贺锦城看到眼前的景象，心情显得越来越沉重了。他们一跨进司令部，就感到情势有些不对。只见司令部里四处都乱糟糟的，来不及销毁的文件扔得满地都是。在作战室的一个角落里，萧山令默默地坐在椅子上，他神色肃穆，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鼻孔喷出浓浓的烟柱，将他的脸庞都遮在烟雾之中。贺锦城走到他的身边，低声说：“
1: 萧司令，我回来了。”
0: 萧山令没有抬头，淡淡地说：“
5: 接到撤退的命令了吗？”“
1: 接到了。”“
5: 那就执行命令吧。”
0: 贺锦城站在原地却没有动。“
1: 萧司令，我不撤。”
0: 萧山令这才抬了抬眼皮看着他：“
5: 为什么不撤？”“
4: 为什么要撤呀？萧司令，您不是说了吗，要与南京共存亡吗？弟兄们都准备好了，要战死到最后一个人，怎么刚打起来就变卦了？”
0: 萧山令低下了头，沉默了一会儿，他低声说：“
5: 雨花台失守，88师受到了重创，262旅旅长朱池、264旅旅长高志松都相继阵亡了。城防防线已经被撕开，撤退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啊。”
0: 贺锦城一听就急了：“
4: 雨花台是失守了，可是中华门还在咱们手里。司令，给我一个团，我不多要，就一个团，我不把雨花台夺回来，我绝不回来见您。”
0: 萧山令听完苦笑了：“
5: 一个团，我手里已经没有人再给你喽。”
0: 贺锦城听了，急得又是跺脚又是流泪：“
4: 萧司令，那也不能撤呀，南京城的防守态势还没有恶化，光华门突出的日军已经被咱们全歼了，连城墙上被日军轰塌的缺口都堵上了呀，中华门水西门方向的阵地也都没有丢，紫金山第一峰第二峰也都打退了日军的攻势，乌龙山的要塞呢基本上没有受到攻击呀。萧司令，城防没有被撕开，南京城还控制在咱们手里，怎么能拱手相让呢？萧司令。”
0: 萧山令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加重了语气说：“
5: 撤退命令是城防司令部做出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别争了，快去执行吧。”
0: 可是贺锦城还是不动身。“
4: 萧司令，您想想，咱现在南京城里还有10万守军，装备也不错，那都是从淞沪战场上撤下来的作战经验丰富的部队呀，万一城墙守不住，咱就是退到城里打巷战，死守一个月绝不成问题。要真到了打巷战的时候，双方搅在一起，他狗日本的炮火又是还有吗？只要司令部下定决心，狗日本不损失35万人，他休想拿下南京城。”
0: 等贺锦城说完，萧山令大声地说：“
5: 你说够了没有？哪来的这么多废话？”
0: 贺锦城愣了一下，不服气地转过头去：“
4: 您叫我撤退，我就是想不通。”
0: 萧山令猛地站起，一拳砸在桌子上，震得桌上的水杯都跳了起来：“
5: 你想不通，我他妈还想不通呢。”
0: 贺锦城吓了一跳，赶紧挺直了身体，不敢再说话。萧山令使劲用手捶着胸脯，眉毛低垂，显得痛心疾首：“
5: 城防司令部召开了紧急会议，唐司令长官突然宣布放弃守卫，10万守军说撤就撤了。我这个南京市长居然事先一点都不知道，当初说什么破釜沉舟、决一死战，都他妈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就在几天前，司令部那些高官们还信誓旦旦地宣布要与南京共存亡，他 他们下令销毁了一切船只，断绝了南京居民的所有退路。可是他们暗地里早就为他们做好准备，并且在关键的时候带头逃跑了。
0: 萧山令说到这里，眼睛都要喷出火来。
4: 妈的，当官的不打，我们打。
0: 贺锦成听了气得满脸通红。
4: 萧司令，只要您下命令，咱们宪兵部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5: 晚了，太晚了。散会之后，部分的军长和师长们就各自悄悄地过了江了，他们根本就没有通知自己的部队。此刻军心已经大乱，这仗还怎么打？
0: 贺锦成听了不禁心里一痛，眼里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
4: 十万守军呢，都是国军的精锐呀、就这么土崩瓦解了。
0: 过了好一会儿，两个人才慢慢恢复了平静。萧山令拍了拍贺锦成的肩膀说，
5: 锦成啊，时局到了这一步，可以说是大势已去呀、你我已经无能为力了，还是撤退吧，把部队带过长江去，保住宪兵部队的番号，将来我们一定能再打回来的。
0: 贺锦成听了沉重的点点头，便转身叫上方引峰，迅速地去组织自己的队伍撤退。然而萧山令并没有顺利撤退到江对岸，因为他刚刚随着司令部守备部队到城外，就遭到了日军的顽强围堵。看着混乱不堪的部队和惊叫哭喊的市民，萧山令再也忍不住了，他猛地夺过身边士兵手里的冲锋枪，大声地命令说，
5: 听我的命令，宪兵部队就地抵抗，掩护兄弟部队渡江突围。
0: 萧山令命令一下，训练有素的宪兵部队便迅速以连为单位修筑工事。可是还没等大家准备充分，后续的日军便杀到了。
4: 兄弟们，给我打！
0: 骄横的日军先头部队原以为他们面对的只是一批疲惫不堪的中国士兵，于是便根本不把萧山令的宪兵部队放在眼里。可是当伯格曼 MP18 冲锋枪怒吼起来的时候，几乎所有日本士兵的脑子都出现了短暂的空白。他们想不到溃退的中国军队还能组织起如此规模的阻击，一时间猝不及防，冲过来的日军顿时被扫倒了一大片。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小说剧《秘藏1937》，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6集，
5: 萧山令命令一下，训练有素的宪兵部队便迅速以连为单位修筑工事。可是还没等大家准备充分，后续的日军便杀到了。
6: 兄弟们，给我打！
5: 骄横的日军先头部队原以为他们面对的只是一批疲惫不堪的中国士兵，于是便根本不把萧山令的宪兵部队放在眼里。可是当伯格曼 MP18 冲锋枪怒吼起来的时候，几乎所有日本士兵的脑子都出现了短暂的空白。他们想不到溃退的中国军队还能组织起如此规模的阻击，一时间猝不及防，冲过来的日军顿时被扫倒了一大片。日军的部队慌了，赶紧退了回去。经过短暂的准备，在强大火力的压制下，又动用大量的敢死队发动了新的冲锋。战斗从一开始便进入了惨烈阶段。
7: 弟兄们，拼了！
5: 宪兵部队背水作战，江边没有任何隐蔽的工事可以躲避子弹的射击，他们凭的全是血肉之躯。八九百人的部队足足坚守了5个多小时。当子弹完全打光了的时候，萧山令率领着仅存的100多名士兵发动了自杀般的冲锋，和日军展开了白刃战。
8: 小日本，老子干掉你10几个够本了。
5: 当战斗进行到最后关头，萧山令站在江边，毅然地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随着枪声，一个不屈的灵魂随着他的肉体一起沉入了江里。这是萧山令在临死前做的最后的设计。
8: 我就是死，也不能让你们小日本侮辱了我的尸体。
5: 萧山令是南京保卫战中阵亡的国民党军最高将领，在他之后，战斗到最后一息的宪兵队官兵也都站在江边，效法着他们的司令萧山令对自己做了最后的了断。霎时间，滚滚的长江水立刻被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当萧山令在江边英勇就义的时候，王引峰因为记挂着宝藏的事情，匆匆地赶回城里，用最快的速度跑到凤姑居住的宅院，想再看一眼屋里的情景。可是他刚刚推开门就愣住了，此时凤姑正安安静静地坐在书桌前，神态从容地在桌子上摊开一张白卷，随后打开一个朱砂盒，取出一支狼毫笔来，在清水中试了试笔锋，便仪态从容地写起来，仿佛世间的事情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见此情形，方隐峰那颗狂跳的心反倒沉静下来，他平稳了一会儿，轻轻地说：
9: 日本人打进城了，您赶快收拾一下，我在城外准备了一条船，送您和如姑娘过江。
5: 凤姑抬了下眼皮，淡淡地说：
10: 不必了，我哪儿都不去，你想法送月儿离开就好。
9: 那怎么行，您必须跟我们一起走，青天会已经知道这个地方。

0: 他们一定不肯放过您的。
1: 他们想来就来吧，我一个老妇人给不了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
2: 凤姑说着提起笔蘸了蘸朱砂，挥毫写下一首五绝：
1: 宁为殉国鬼，不做亡国臣，国破已如此，

0: 已经没有一条船，咱们赶紧撤离。好，如小姐还留在圣玛利亚教会医院做修护工作呢，咱快去找她吧。
1: 冯引峰将白卷折了几折，塞进衣袋里，对凤姑说：“
2: 你跟我们走，必须走。”
1: 月才止住了哭泣，他将母亲的遗言放入贴身衣袋中，擦了擦眼泪说：“
2: 河山沦落，家破人亡。”
1: 遭难的不只有一家人，方南哥，眼下这个局势，我们该怎么办？
0: 沦陷区太危险，必须想办法尽快离开。天快黑了，我趁夜出去探探路，你等着我的信儿，我们随时准备走。两个人说着便走下天台，来到了护士值班室。不久，孙瑶瑶便把晚饭打了回来，和方引峰、如淡月一起吃了饭。
1: 吃过饭以后，方引峰向外走去，如淡月不放心，便对方引峰说：“
0: 方医生，外面兵荒马乱的，我跟你一起去吧。”“不用了，我一个人还灵活些，万一遇到危险，比较容易脱身。”“那……”
1: 我送你到门口。
0: 两个人一前一后的出了医院主楼，走到医院大门口的时候，方引峰忽然站住了，盯着黑漆漆的大铁门低声说：“
3: 不对。”
1: 怎么了？你不觉得有些不对头吗？如淡月看了看四周，疑惑地摇摇头。
2: 没有什么呀，挺安静的。不错，是很安静，安静得非常异常。方银峰说着，眼里放出寒光。如淡月听了也有些明白过来。对了，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有难民不断地涌进医院了，越往后人数越多。
1: 奇怪了，现在怎么没人了呢？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没人陪看电影，没时间看小说。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
5: 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密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拜拜。
1: 大家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0: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3: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 98.5，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8: 北京时间15:15，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天对地，
1: 雨对风，
2: 雨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0: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0: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0: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9: 一次弯腰，
10: 我来帮你捡吧。
8: 谢谢谢谢。
9: 一次搀扶，
11: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2: 好好，谢谢你。
9: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0: 谢谢谢谢谢谢。
9: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5: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9: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

0: 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1: 平潭，平潭，平潭。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和心，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2: FM 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李圣杰的经典歌曲《手放开》。

0: 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
1: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2: 天气啊，平南今天夜里到15号，明天星期六呢是多云有阵雨，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有7级。那16号的时候呢是多云有阵雨，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17号多云到阴，27到31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
3: 知道吗？爱过，就是一生一世。

连日来，十堰区公安局组织民警深入码头、景区、民宿等重点区域，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与安全教育宣传工作，全力筑牢海上生产与旅游安全的防线。在8月11号的时候呢，十堰区公安局海岸支队民警在平潭澳前渔港码头开展巡逻防控，并向渔民开展了安全宣传教育。十堰区公安局的民警也是介绍说呢，为了稳妥做好开渔前的安保工作，近期呢，十堰区公安局组织警力深入到了各个的渔港和码头，开展了隐患排查。民警逐项检查了救生设备、消防器材、船舶定位终端设备等是否齐全完好，对码头护栏还有警示标志等暗线隐患逐一登记，并且是推动整改。根据民警介绍呢，他们会向渔民宣讲出海的规范，还有反走私、反偷渡法律法规，提醒出海务必要穿戴救生衣，落实进出港的报备。他们也会持续的强化海岸线的常态巡防，联动片区管理部门，健全联勤机制，及时化解渔民的这个涉渔矛盾纠纷，压实渔船的主体责任，全方位筑牢海上治安和渔业的生产安全防线。在六八海里景区呢，十堰区公安局海潭支队的民警是沿着海岸线观景平台等重点的区域开展巡逻防控，看到有游客在湿路的礁石上这个在拍照啊，那民警呢是立刻上前劝阻，提醒风浪较大，注意个人安全。在人流密集的区域呢，民警也是耐心的向游客讲解了安全知识，提醒要做好个人防护。根据民警的介绍呢，支队组织民警深入到辖区民宿，扎实地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整改与验收，重点的核验旅客的入住信息登记是否完整，严查人证是否相符，四证登记制度是否落实，并对未成年人入住的五必须要求呢，这个执行情况进行了逐项的督导。再来关注到呢，在8月12号的晚上，第二届为爱投篮职工篮球赛决赛暨闭幕式在平潭海洋国际会展中心篮球馆举办。那本届的赛事采用的是得分募捐的公益模式，球员在赛场上每投进一球，就对应转化为一份定向捐赠的爱心资金。赛事累计募集的资金呢是超过了10万元，所有的资金将定向用于帮扶平潭困境青少年群体，这个以及希望小屋的项目建设。在决赛现场呢，海潭片区局的联队啊与正能量联队开展激烈的角逐，双方你来我往，比分交替攀升。那最终呢，海潭片区管理局联队呢是以80-79拿下了当场的比赛。在半个月多月的这个赛程里面呢，所有球员也是用汗水诠释了体育精神，也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每一球啊都是为公益添一份力的理念。不少的台胞球员呢，也是在赛事当中以球会友，在竞技中结下了深厚友谊。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9: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0: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9: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0: 在这里，可以澎湃，
9: 可以发呆，
10: 可以只聆听。
9: 这里是平潭。
11: 这里是平潭。
12: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闽超乙级组第十一轮比赛将于8月15号，也就是明天打响啊。平潭队坐镇主场，迎战的是三名队。连日来呢，平潭队正在全力的投入到这个赛前的冲刺训练当中。在昨天晚上呢，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灯火通明，队员们在教练组的反复演练攻防战术啊。那现场的分组对抗呢是节奏紧凑，传切项目配合默契。针对前几轮比赛当中暴露出来的体能储备不足的问题呢，教练组也是把体能训练作为了强化重点，力求提升全队的全场持续作战能力。根据介绍呢，第二阶段的比赛呢是赛前已经引进了新员啊。那经过合练呢，已经与队友形成了比较好的配合。球队呢正通过密集训练着力提高整体的融合度，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体现出这个战术体系的无缝对接。那么根据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呢，也是希望在本周六的主场比赛当中呢打出自身的风格，用一场胜利来回报广大的球迷的支持，全力争取赛季的主场首胜。好了，今天的这里是平潭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9: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0: 跳跳糖、
9: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1: 神仙水、
12: 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9: 心血管功能衰竭，
12: 甚至死亡。

0: 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8月12号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
4: 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3: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外媒专访时，针对两岸关系、防务安全等议题提出国民党的立场。
4: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时表示，台海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缺乏沟通只会增加误判与冲突风险。因此，他上任后选择主动跨出第一步，希望在九二共识基础上逐步建立可持续、制度化的两岸和平关系。关于两岸未来，郑丽文强调，现阶段最重要的是避免台海走向一场没有人承受得起的战争。英国《经济学人》杂志11号发布评论文章，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态度固执。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12号表示，《经济学人》杂志清楚反映赖清德政治风格，并直言赖清德已成为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
5: 那个外媒已经不止一次的提到赖非常固执，甚至于说他非常的莽撞。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连日来，台军持续在岛内多地开展所谓反封锁、反登陆以及纵深防御等演练，并于13号在台北、新北、桃园等北部基线市实施网络降速测试。有舆论批评，民进的当局是在制造恐慌。
4: 台军马祖防卫指挥部12号依状况推演实施所谓云台操演，现场通过各型武器装备的实弹射击，组织操作攻击型无人机，模拟反登陆作战演练，验证防区整体火力运用。随着台军汉光演习进入所谓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阶段，此次台军在台北的演练中还出动2架黑鹰直升机降落大学校园，模拟快速运送台军执行任务。这也是本次演习首度有军用直升机现身校园。13号下午，台北、新北、桃园等北部七县市实施30分钟网络降速测试，仅保留语音通话与短信服务，模拟所谓极端情境。
6: 也没有原因，也没有重点，好，也没有各自的应变措施，
7: 就能够降速降到断，做演习当理由来做测试。把民众当作白老鼠，
8: 不是把网络一关就叫人民自己想办法，不能只教人民怎么断线，更要教人民怎么活下去。这次演习到底花了多少钱，动员多少单位，影响多少民众，这些都应该要公开。
4: 此次演习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有民众批评民进党当局未对网络降速做详细说明，导致岛内人心惶惶，质疑这是演习还是故意折磨人。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4: 8月12号，第11届京台学者共研会在北京举行，活动以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的台海形势为主题，吸引130余位两岸专家学者与会研讨。近日，两岸太极文化亲子交流活动在浙江海宁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多个家庭齐聚钱塘江畔，老、中、少三代习练者同台展演，在一招一式中感受身心相合、人际协调的太极文化内涵。 郑丽文急呼避战，赖当局却加码挑衅，不仅大肆炒作汉光军演，绿营政客还频密放话，赖清德若一意孤行将有怎样后果？中印尼两国海军舰艇为台岛以东海域通航演练，民进党当局是否慌了？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接受专访，称当务之急是避战。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外媒专访时表示，当务之急是避战。然而，民进党当局仍一再挑衅大陆，持续引发岛内舆论争议。郑丽文为什么急呼避战？赖清德若执迷不悟，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他表示，现阶段最重要的是避免台海走向一场没有人承受得起的战争，保留和平、繁荣以及自主选择未来的空间。他认为，台海长期处于高度紧张与敌意之中，缺乏有效沟通只会增加误判与冲突的风险。
3: 林先生，您认为美国的《时代周刊》为什么会选择专访郑丽文？而在回答相关问题的时候，郑丽文一再的提及避战，您觉得为什么这个会成为他的重要内容？
9: 郑丽文呢，这次接受《时代》杂志的访问呢，可以说是美国方面对他的一次复试。为什么说是复试呢？事实上，大家如果了解哦，是美国啊，他其实不太喜欢呢、啊。台湾出现一些非建制派型的这个政治人物，因为呢美国人呢无法掌握，所以呢会有所忧虑哦。那郑丽文呢就属于这种非建制派、非典型的这个政治人物哦，所以呢让美国方面呢对他有一些不放心。那当然呢，之前呢郑丽文的访美啊，希望透过沟通的方式啊，让这个美国了解哦他上任以后国民党的政策的情况。可是我想呢，美国方面呢对他还是有所顾虑。那透过这一次的访问哦，希望可以了解到，那在郑丽文访美之后，他的整个政治思考方向是否有所改变。那我想呢，郑丽文在这样子美国的压力之下，他基本上还是坚守住了他担任这个国民党主席以来哦，他原本所主张的这个底线，也就是希望啊。台海可以成为一个和平的地区哦。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访谈当中不断的强调说，在整个过去啊，第一岛链好像就是大国博弈的最前线，区域冲突的最前沿。那事实上他认为呢，没有必要把第一岛链、啊、成为一个冲突的这个前线哦。为什么今天呢、啊？台海呢会变成一个这么的火药味这么浓的地方哦，就是这个民进党啊，这么多年不承认九二共识，同时呢各种呢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的这些行为呢，导致啊把台湾呢、啊、越来越拉向了、啊、这个危险的深渊哦。所以呢，他作为一个台湾呢、啊、最大在野党的这个主席哦，他当然有义务跟责任哦。保障台湾人民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呢也让这个台湾啊不会陷于这个兵凶战危的危险当中哦。
3: 我们知道这并不是郑丽文第一次做出这样的表态，他从担任上国民党主席之后呢一直在岛内呼吁要避战。那么您觉得避战的关键点在哪里？
10: 要真正的避免两岸同室操戈，实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呢，关键之处就是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今年四月呢，郑丽文访问了大陆，那么他也表态未来会坚定地走和平之路，只要是对两岸和平有帮助的事情他都愿意去做。今年五月份啊，郑丽文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就提出了关于台海安全和两岸

0: 关系的五点核心的主张，其中第一点就是台独必然会引发大陆动武，也就是说大陆讲的台独即战争绝对不是开玩笑的。那大陆方面呢，也确实多次警告过台独跟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的，因此啊，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才能真正的保障台海的和平。那最近郑丽文在接受岛内网络节目专访时啊，直言不讳地指出，那么台湾目前所享有的和平啊，并不是台独所带来的。相反，如果主张台独，那么台湾目前所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都会立刻呢灰飞烟灭。那针对民进党当局讲的什么台湾已经独立了，因此不再需要啊所谓的台独公投啊等等，那么郑丽文也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说台湾呢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呢也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所谓台独啊，它就是一个可笑的无耻的骗局。那么郑丽文这个专访内容呢，可以说是引起轩然大波啊。那么台独的这些势力是非常的不满意，气急败坏，咬牙切齿。那么这也说明啊，郑丽文的这番话呢，是打到了这些台独势力的痛处。那最后啊，相比民进党当局害台祸台的抗中保台路线，那么郑丽文所代表的这种和平新台的路线呢，是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那么也为台湾民众啊提供了一个选择和平的机会。
1: 那么台湾民众应该如何抓住这样的机会呢？您觉得如何把这样的一种呼吁转化为一种社会力量？
2: 那一方面，我想作为国民党主席，然后郑丽文需要把这样一套避战然后谋和的论述与国民党的中心思想，也就国民党的党魂连接起来，进而团结整个蓝营。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在整个国民党以及整个蓝营缺乏中心思想，缺乏党魂的一种困境。那如果国民党能够把两岸同属一中论述和那两岸然后避战来去谋和的论述加强连结，让外界认识到只有中国国民党能够在两岸之间扮演这样一种沟通者，扮演桥梁的角色，才能够凸显国民党的自身的价值，这才能够给国民党的支持者看到新的希望，带来新的力量，这样才有助于重塑国民党的党魂，进而为国民党的凤凰涅槃，进而为国民党的重生带来新的契机，带来新的力量。另一方面，应该重塑然后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对比性论述，也就国民党的论述是和平兴台，而民进党的论述却是台独害台，让岛内民众充分地认识到只有国民党才能够为整个台海和平带来新的契机，而民进党的所谓无论以武谋独还是以外谋独，只会然后去害台去祸台，将会把整个台海局势推高到风高浪急这样一种态势。那如此一来，国民党就可以牢牢地掌握话语的论述权，抢占道德的制高点，这会给国民党的发展带来新的源源不断的这种动力。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国民党应该有效地然后积极挖掘年轻人的力量，然后在一些现代的网络平台尤其社交平台上，不断地将自己和平兴台的理念不断向全台湾来去进行渗透，进而然后扩大它的触达面，扩大它的触及面，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青年人充分地认识到国民党自身的价值和它的意义所在。当然要将声量转化为力量，还有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要落地，不能够然后漂浮在空中。那未来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应该再接再厉，在两岸城市交流、两岸青年交流、两岸的地方交流以及两岸文化旅游等各个方面，然后不断地去拓展新的渠道，能够接地气，勤而在然后这种落地当中然后焕发生机。
1: 希望郑丽文B站的声量呢，可以团结起整个国民党，能够真正把它落实到力量上。那么国民党说的是B站，而民进党宣导的是备战，一直企图在军事上与大陆展开对抗。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大肆炒作汉光42号军演，持续进行所谓纵深防御、协同歼敌等实战化演练，还出动资通电军召集台湾民众，叫嚣强化关键基础设施防御韧性等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1: 汉光42号军演呢即将结束了，那么今年的汉光军演和以往比有哪些不同？
4: 那这一次呢，比较特别的大概是包括顾立雄哦，也亲自哦前往去试岛查看的所谓这个反登陆哦、反空机降的演练。那在这次的演练当中呢，它主要是把这个无人机啊开始纳了进来哦，特别是呢过去可能比较少见的 所谓自杀式的无人机呢，也进入到这个演习的情况里面来。那

0: 过去这个民进党一直在强调说要吸取所谓俄乌战争的经验了、那等于呢这一次的演习呢也是把俄乌战争当中哦会常常看到这种所谓自杀式无人机的情况呢把它演练了进来哦。可是我们必须要说看到这些演习的科目哦，那不禁要让人有点这个质疑哦，因为假如说真的发生这种登陆的演练，那请问一下对方要能够登陆势必是掌握空优的情况，但在掌握空优的情况，台湾还有可能像这样子派船出去，派这个相关的战甲车出去进行这个反登陆或反空机降吗？那当然呢，在整个演练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许多问题，有榴弹炮的炮弹呢、居然呢掉到了这个地上去了。我想这个后面这台车的驾驶啊，可能吓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虽然说这个台湾防务部门啊强调没有装设这个火药，也没有装设这个引信跟装药，可是我觉得这样的情况还是不应该发生哦。那对于台湾一般民众来说，这一次的汉光的演习里面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纳入了所谓类断网的这个演练哦。特别是如果说南部可以不用断网，为什么中北部必须要断网呢？那这样的演习是否真的能达到所谓实战的效果，我想很多人还是存疑的。
1: 就像刚才林先生列举的这样，今年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汉光军演呢，把资通电军纳入了实战的检验，而资通电军也被称为是台军的第四军种。那么在台军当中，它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2: 那么这个所谓的资通电军啊，它是成立于2017年，资呢指的是资讯，通呢指的是通信，那么电呢指的是电子。这个是部队呢，是蔡英文上台之后啊，在美国军方支持下面着力打造的所谓的第四军种，也就是陆海空之外啊第四军种。那么这个部队名义上它负责的是啊台军方、台当局还有民间的网络技术力量，它实际上是专门负责对中国大陆还有港澳地区啊展开网络攻击和渗透，大肆的窃取敏感的数据和重要的情报信息，甚至啊配合国外的反华势力对中国大陆呢进行舆论战和认知战，包括违法上传发布啊关于台独的分裂的标语，以及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啊法西斯主义的今日标语，那么恶意的诋毁侮辱中华民族的抗日英雄等等啊，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啊，大陆的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啊悬赏通缉20名台资通电军的犯罪嫌疑人，这是大陆有关部门首次以执法行动的方式啊对台独分裂势力亮剑，也是大陆有关部门啊首次对台资通电军的有组织的网络违法犯罪行动展开集中打击。那大家别看啊这个资通电军听起来很高大上啊，这个行动也很嚣张，但其实技术上面非常的菜。那根据大陆的网络安全团队的分析啊，台资通电军的网络攻击手法非常简单粗暴，它的技术含量啊在全世界也就是三流的水平。具体来说啊，台资通电军第一，它缺乏自主的发现网络漏洞的能力；第二，它缺乏自主的网络武器的开发能力；第三，它的反溯源能力也非常差，所以呢很容易啊被国安呢、公安部门给锁定和起底。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的汉光演习当中啊，他一下子要动员这么多所谓的民间高手来参加演练，因为他本身啊他并不具备啊这样的一个能力。
1: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民进党的政客呢也在接受外媒的采访，这是想要干什么呢？这是想要和国民党打舆论战吗？
3: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无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争相然后对外来去表态。我想现在这样一个场合，然后民进党也去对外表态，无非然后是避免国民党在整个国际舆论场然后抢占话语权，然后也许想让民进党所主张之所谓的台独的论述然后在国际上能够被外界所认知所知晓，然后进而在外界然后所谓达到所谓以外谋独的这样一种险恶用心。那其实它不仅仅是接受一些专访，在实际动作上他也在加强和外部的勾连。例如说2027年台湾的整体预算现在已经出炉，那么其中整体预算是3.6万亿新台币左右，而防务预算却达到了10000亿新台币，这是达到历史新高。那么有这么多的防务预算背后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加强对美军购，所以为

0: 来，台湾和美国的勾连也会进一步升级。那另外一个，台湾当局还会加紧和日本、菲律宾的勾连。在今年前一段时间，然后日本和菲律宾然后非法划界，尤其是这片海域是台湾渔民，包括是台湾台东、花莲这些地区渔民传统的渔业作业的场域。那么如果说日本和菲律宾然后将自己划界的范围染指到这样一个区域，这无疑会对台湾的渔民然后未来的渔业会构成巨大的冲击。理论上来讲，台湾当局应该给日本和菲律宾提出严重抗议，但是台湾当局的做法却让外界匪夷所思，不但没有提出严重抗议，反而给予支持。那背后最重要的险恶用心就是要寻求借此机会融入到日本和菲律宾的谈判，进而进一步然后做大做强所谓的第一岛链。那背后以外谋独的险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那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借助一些国际场合来去刷存在感。但是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勾结美国、勾结日本，然后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那我想最终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那从美国方面来讲，今年五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公开表态四不，也就是不支持台独，不会然后当台湾的靠山，也同时不会为台独而战，还有一个不会轻易对台军售。那么特朗普的四不其实已经向民进党当局敲响了警钟。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由于民进党当局现在不断挑衅，使得整个台海局势动荡，这也加剧了美国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的疑虑。那么在日本方面，民进党当局虽然寻求和日本、菲律宾然后同时进行谈判，但是却遭到日本的无情的打脸，被当面的拒绝。
1: 八月十二日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2: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特别的关注中国海军和印尼海军在台岛以东的海域呢进行的联合演训，他们的关注点都是什么，李先生？
3: 我想呢主要是两个针对。第一个针对呢是针对之前呢发生了这个日菲啊擅自啊自行要所谓划设所谓两国的专属经济区的划界这样的行为啊，做出一个严正的表态，也就代表说第一个不容他国啊随意可以来讲说什么划界啊划设的。那台湾方面呢当时呢对这个日菲的行为啊台湾的外事部门呢他们说是说有这个进行相关的态度的表达，可是说实在这样的态度表达我们并没有看到非常明确的这个或者说比较严正的政告。可是呢一看到大陆方面啊不管是这个大陆的海警到东部海域常态性的这个演训，以及这一次跟这个印度尼西亚进行的演训呢，可以说是大声疾呼哦这个非常的不能接受，也就是敲打一下菲律宾，警告菲律宾不要随随便便轻举妄动，同时呢也警告在台湾岛上的这些顽固台独分子啊不要以为每天就想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什么纳入什么西方这些什么民主的阵营，以为拉了很多外国进来就可以挟洋谋独哦，你要这样比下去对台湾事实上没有任何的好处，那到最后呢害了只是害到了台湾人民而已。
2: 那么此次中国海军和印尼海军的联合演训意味着什么，都有哪些特点，胡教授？
4: 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的莱号护卫舰呢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啊是顺利的完成了一个海上通航的演练。虽然这个演练的内容啊比较的简单啊，就是海上通信啊、编队运动啊、这个海上补给啊这样一些比较基础的科目，但是它的意义啊是比较重大的，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演练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中国海军出动了红河舰。那么红河舰啊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054A 型的导弹护卫舰，满载排水量呢达到4000吨，于2022年12月呢正式入列。那么入列3年多来呢，红河舰是执行了像远海的护航啊、战备巡逻啊等一系列重大的这个任务，那么累计航行距离啊超过了10万海里。另外呢2023年10月啊，红河舰是正式继承了海上猛虎艇的这个非常荣誉的称号，那么红河舰也是第五代的海上猛虎艇。另外根据央视在8月1号的这个报道，在一次海疆的维权行动当中啊，这个面对 吨位是自己差不多两倍的外舰的反复挑衅。那么红河舰呢，是全舰拉响了战斗警报，与外舰呢是周旋缠斗20个小时，最后成功的逼退了外舰。那么我们红河舰是没有退让半分。再回到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这样一个联合的演练啊，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呢，就是这是中国海军和外国海军第一次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呢开展这样的演练，那么再次的确证了中国对于啊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的专属的经济区啊是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那么第二个意义呢，就是对有关的外部势力啊是发出了警告和威慑。那么官方啊对这一次演练的评价是说，充分展示了双方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这样一个积极的意愿和行动的能力。那么这句话其实是有针对性的，接下来如果日本啊菲律宾啊他们不收敛仍然一意孤行的话，那我相信啊这个在这片海域这类似的行动只会越来越多。
2: 备战呢确实是岛内民众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也应该成为民进党当局的当务之急，因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与愿景。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5: 88战略是浙江

0: 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九九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贡献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空洪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

0: 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 8.54 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1: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提升 2.4%， 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4: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3: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4: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5: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助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7: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8: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9: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8: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0: 六月黄氏大闸蟹完成

0: 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8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0: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2: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3: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5: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4: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6: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9: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8: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3: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
4: 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10: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1: 干巴啦啦！
12: 厨师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4: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3: 很快就回来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4: 嗯，你也是。
4: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5: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4: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6: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7: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7: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8: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7: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影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9: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7: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3: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7: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0: 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4: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5: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3: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6: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3: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2: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0: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 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2: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

0: 究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2: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3: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哈。这首歌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张学友的《祝福》。这首歌呢，郭子作曲，丁晓文填词。《祝福》不仅拿下了1994年多个乐坛奖项，更加成为张学友个人在其歌唱生涯中最重要的普通话歌曲之一。这首《祝福》发行之后，成为很多学生毕业典礼上必唱的歌曲。1995年，张学友这首温暖的《祝福》获得第6届中国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

金山岬是北海道东部一块延伸向太平洋的海岬，它的尖端形成的长度为60米以上的海石崖。说回这首歌，我们听到最多的是邓丽君的版本，不过罗时丰也唱过，而且唱得非常深情啊。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4: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平潭打通对外快速通道，优化岛内慢行交通，完善全域充电配套，织密海岛交通网，赋能文旅与城乡高质量发展。
1: 试验区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十类新型涉黑涉恶犯罪列入重点打击范围。
0: 平潭队全力备战闽超第11轮赛事。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省委11届十次全会提出，加快推进更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着力创造高品质生活。交通是海岛发展的脉络。近年来，试验区立足国际旅游岛定位，持续构建快进慢游交通体系，依托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打通进出岛快速通道，吸引全国游客来澜观光，培育共享骑行新业态，疏通岛内出行微循环，布局智慧充电网络，助推自驾旅游蓬勃兴起，以一快一慢内外联动的交通格局，不断激活民生通勤、文旅消费与城乡发展活力。
1: 正值暑假期间，平潭也迎来了旅游旺季，在高铁中心站，游客络绎不绝，高铁出行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轻松抵达这座海岛，开启一段说走就走的夏日旅程。
2: 高铁很方便，然后速度也很快，然后跟家人也一起很方便，有过来的时候特别漂亮，这边风景真的很好，拍了很多照片。先到的福州啊，然后就是想过来看海的呀，高铁比较近，挺好的。
1: 高铁带来的客流变化数据最有说服力。截至2026年7月31号，平潭站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发送旅客877.1万人次，到达旅客866.7万人次，旅客到发总量突破1743万人次。这组持续向上的数据是平潭发展最直观的体现。车站根据客流大数据，实行一日一图，动态调整列车班次，全力匹配旅游出行需求，助力快旅慢游。与此同时，客流里不仅有游客，还有通勤市民、台胞、创业者。这条海上高铁不只是旅游通道，更是平潭对外开放、两岸交流的大动脉。
3: 随着平潭站通达城市不断延伸，跨省客流持续增加，平潭旅游不再局限于省内周边游，长三角、珠三角、北方客流不断涌入，高铁搭建起连通全国的通道，为国际旅游岛迎来了更广范围的客流。
1: 外部通道打通了，岛内的出行网络也在同步织密，方便市民更服务游客。凭借便捷、绿色、灵活的出行优势，共享电动自行车已然成为平潭流动的城市名片，全方位展现海岛文旅风貌与宜居出行环境。2020年起，平潭正式投放运营共享电动自行车，目前全区已有 Hello、 美团等8个品牌有序运营，车辆投放总量约2.2万辆。
4: 骑电动车比较自由随性，然后可以沿着环岛路随时停下来欣赏海景，想去北港村、长江澳都很方便，很推荐大家以骑行的方式游玩平潭。
1: 市民和游客的感受也印证了这种出行方式的受欢迎程度。在众多品牌中，以智诚骑行为代表的二轮电动车租赁业态在平潭蓬勃发展，搭建起低碳高效的岛内慢行出行网络，精准适配市民日常通勤、短途办事及游客环岛漫游的多元出行需求。据了解，平潭智诚骑行已覆盖海潭、京景、苏平、君山四大片区，布局122个苏环站点，累计服务订单超14万单，实名注册用户近14.3万人。共享电动车解决了岛内慢行需求，而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自驾进岛的游客也连连攀升。为补齐新能源出行配套短板，平潭加快布局全域充电网络。目前全区建成投运多座智诚超充站，站点分布高铁中心站、竹雨湖、台湾小镇、各大景区、居民集中区域，适配市民游客日常通勤充电需求。
5: 现在来平潭自驾出游十分省心，岛上充电设备随处可见， 完全不用担心新能源车没地方充电，续航不足。我们自己出行充电也十分便捷。
6: 公司持续优化充电站科学布点，消除区域补能盲区，同时依托大数据系统精准研判节假日、旅游旺季充电高峰时段与点位，动态调配运维人员，优化服务力量。
1: 13号，全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国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区党工委主要领导批示精神，全面动员部署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试验区党工委委员、政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建生出席并讲话。试验区人民法院院长董宇主持会议，试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余生化出席。
7: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实验区涉黑涉恶犯罪的新表现、新特点、新趋势，切实把打击黑恶势力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抓好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彻底肃清黑恶滋生隐患，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平潭。会议要求要突出重点，紧扣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攻坚任务，抓实线索闭环管控，深化黑恶犯罪攻坚，纵深推进打财断血，推动打散破网协同治理，着力构建长效治理体系。要加强重点行业、重点地区、重点人员防范整治，深化纪法联动，强化追责问责。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强化组织领导、督导检查、法治保障和宣传引导，压实攻坚责任，推动专项斗争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为一岛两窗三区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0: 13号，实验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全力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和清朗网络空间，切实保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
7: 公告将十类依托网络平台、软暴力方式有组织实施的新型涉黑涉恶犯罪列为征集重点，具体包括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务工敲诈、碰瓷敲诈、强迫消费、色情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公告同时征集涉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犯罪线索，重点打击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操纵破坏基层选举、把持基层政权、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以及在采砂、矿产领域强占资源、垄断市场，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旅游景区等场所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取保护费等违法犯罪行为。此外，使用胁迫、教唆、引诱、欺骗等手段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线索，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恶河流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线索，以及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均纳入征集范围。在举报渠道方面，群众可通过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也可通过平潭综合实验区公安局扫黑办、区扫黑办公布的电话、邮箱、信箱举报。其中，区公安局扫黑办举报电话为110-0591-2431-7110，24小时。0591-2437-1110，工作日时间8点至12点，15点至17点30分。举报邮箱为2084-19247@qq.com。举报信箱为平潭县海潭街道81新庄9号平潭综合实验区公安局扫黑办，邮编350400。区扫黑办举报电话为0591-2310-2166，工作日时间8点至12点，15点至17点30分。举报邮箱为 pingtansaohei@126.com。 对获取的线索，平潭综合实验区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

0: 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1: 闽超第十一轮比赛将于8月15号打响，平潭队坐镇主场迎战三明队。连日来，平潭队全力投入赛前训练。
0: 13号晚，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灯火通明，队员们在教练组指挥下反复演练攻防战术，现场分组对抗节奏紧凑，传切配合默契。针对前几轮比赛暴露出的体能储备不足的问题，教练组把体能训练作为强化重点，力求提升球队全场持续作战能力。据介绍，第二阶段赛前引进的新员经过合练，已与队友形成较好配合，球队正通过密集训练着力提高整体融合度，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实现战术体系的无缝对接。
2: 球队目前精气神还挺好的啊，也比较高涨，教练组也针对于这个接下来这场三明的这个技术打法这个特点进行了这个专门这个针对性的一个训练，那么也在解决相关的这个问题，希望呢主场对这个三明队能取得我们首场的这个胜利。
0: 旅游包车和客运车辆安全事关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8月13号起，十堰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开展第三波次旅游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聚焦旅游包车、客运车辆超员、疲劳驾驶等突出违法行为，全力护航暑期旅游旺季道路交通安全。行动将持续至8月17号。
1: 当天上午，环岛东路三门前路段的执勤卡点，民警对过往旅游包车和客运车辆进行检查，仔细核查车辆核载人数、驾驶员连续驾驶时间、安全带绑扎等情况，做到逢车必查、逢泥必检。
3: 此次第三波次重点查处客车超员、疲劳驾驶、不按规定路线行驶等违法行为，我们主要采取定点设卡与动态巡逻结合的勤务模式，在平潭各热门景区周边和重点路段设置执勤卡点，提高路面见警率和管事率。
1: 截至8月13号上午，已检查旅游包车、客运车辆57辆，查获超员2起，劝导2轮游客240余名。下一步，平潭公安交警将持续保持高压严管态势，坚持查处与教育并重、源头与路面共治的工作理念，为广大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近日，苏平片区永义村引进台湾优质品种黄金百香果亲密九号，迎来丰产丰收。走进友谊村百香果种植基地，连片50亩果园郁郁葱葱，长势喜人。村民正娴熟地采摘装箱，成熟的黄金百香果果肉饱满，蜜香十足，广受市场青睐。据介绍，今年基地亩产可达3000斤，亩均产值突破1万元，首批鲜果一经上市便被市民抢先预定，市场口碑持续向好。近年来，友谊村深耕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建设，引进台湾先进种植技术与精细化管理经验，持续做大做强黄金百香果特色产业。今年，友谊村创新推行村干部投资加村民联动发展模式，盘活村内闲置撂荒土地，集中连片规模化种植黄金百香果。
4: 每以村为单位，村干部投资跟村民配合，变成群众有收入，打工人有收入，我们村里也有收入。已经白杨果开始上市，我也感觉很欣慰。
5: 政府都搞得早一个，村民搞得早一个。我除了感冒口才早一个，没空也老地方，我真高兴回味的。
0: 12号晚，第二届为爱投篮职工公益篮球赛决赛暨闭幕式在平潭海洋国际会展中心篮球馆举办。运动员们用一次次奋力起跳、精准投篮，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热血沸腾的巅峰对决，也为平潭困境青少年攒下了满满的爱心力量。决赛现场，海潭片区管理局联队与正能量联队展开激烈角逐，双方你来我往，比分交替攀升，赛场边的助威呐喊声此起彼伏，最终比赛定格在80-79，海潭片区管理局联队胜出。
6: 我觉得大家打得都非常棒，因为篮球嘛，会增进我们大家的感情。
0: 决赛结束后，主办方颁发了最佳人气奖、优秀组织奖、爱心证书、冠亚季军奖及 MVP 球员奖。半个多月的赛程里，所有参赛球员用汗水诠释了体育精神，也用实际行动践行每进一球都为公益添一份力的理念。不少台湾青年球员也在赛事中以球会友，在竞技中结下了深厚情谊。
6: 我觉得参加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把大家喜爱篮球的运动结合在一起，然后做一个相互交流。
7: 这次我们是采用的是得分募捐的形式，以累计那个募捐超过10万元。同时呢，这我们的那个台湾青年也积极参与这次赛事，我们将继续以篮球为媒介，那个为爱投篮，以球会友。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评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评弹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

0: 好好休息。
1: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

琴坛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评弹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评弹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评弹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评弹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评弹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用诗意柔美的歌词，将评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情怀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描绘出一幅幅生动的海岛景象，让听众能够一边听歌，一边感受评弹风情。一起来听这首《评弹谣》。这里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两首翻唱歌曲，分别是张震岳的《抱着你》和陶喆的《流沙》。空灵的音乐、迷人的声线和如画般的平潭滨海景色完美融合，令人产生一种想穿越山河湖海，背起行囊奔赴海岛的冲动。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2: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3: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2: 嗯，太慢了。
4: No，
2: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5: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9: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0: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1: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3: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阳台上的菜园，刊载于评弹时报海坛风版面。阳台上的菜园，作者罗宗。我一直以为种菜须得有一块地，至少也得是几畦土。阳台角落里堆着几个旧花盆，妻子前年种过些花草，不知何故竟萎了，此后便一直闲置着，积了薄薄一层灰。今年夏天我突发奇想，决计要种些菜蔬，土是从楼下花坛中借来的。

黑中泛黄，夹些碎石子，算不上肥沃，却也湿润松软。我向来是个没耐性的人，此番却出奇地认真起来。我先将土细细筛过，剪去石块杂物，再装入盆中。浇水的壶也是特意买的，壶嘴细长，水流温和，不致使种子被冲散。起初我只想种些葱蒜之类的菜蔬，葱蒜一活不择地而生，况且做菜时随手掐几根也十分方便。于是从菜市购得几头蒜，剥去外皮，一瓣瓣插进土里。过了三五日，蒜头冒出嫩芽来，先是针尖大的一点绿，进而抽长为叶，清脆挺立。我看得欢喜，便又埋下几粒豌豆。豌豆是去年剩下的，本已干瘪，不抱什么希望。谁知七八天后，土中钻出两片豆瓣，肥厚圆满，次日便舒展为叶，其势之猛，令人啧舌。自此便一发不可收拾。我又种了香菜、菠菜、小白菜，甚至尝试了一株番茄。阳台日渐拥挤起来，五只花盆排得满满当当。蒜苗已长到尺余高，豌豆攀着临时搭起的竹架蜿蜒而上，菠菜叶子呈三角形，边缘如锯齿，小白菜则团团如花，青白相间。唯独番茄长得慢，矮墩墩的，但也结出了两个青果，日渐膨大。每日清晨，我必到阳台看看，浇水成了例行公事。手指插入土中，觉干燥便浇些水，湿润则作罢。有时会发现叶上有虫蛀的小孔，便用手指将虫碾死。有时见土面结了一层白霜，知道是浇多了水，便停一两日。这些小小的烦恼竟也成了乐趣。然而好景不长，某日清晨，我发现几株小白菜的叶子被啃得七零八落，土面上还散落着些黑色的颗粒状粪便，是虫子。我顿时慌了手脚，翻遍手机查找除虫方法。有人建议用烟丝泡水喷洒，我立刻拆了三支香烟，泡了浓茶一般的一碗鹤水，小心翼翼地浇在菜苗周围。这土法竟真奏效，虫子不见了，但菜苗也蔫头耷脑，不复先前精神。我疑心是烟水太浓伤了根系，后悔不迭。幸而它们生命力顽强，即日后又渐渐挺直了腰杆。夏日渐深，阳光愈发毒辣，我上班前总要将花盆移到阴凉处，下班回来再搬回有阳光的地方。妻说我带这些菜苗比带自己还上心，我笑笑不语，心里却明白，我是在这些微不足道的生命里寻得了一种奇特的慰藉。七月下旬，小白菜已经可以采摘了，虽然每颗不过巴掌大，叶片也不如市场上卖的肥厚，但碧绿可爱，叶脉清晰可见。我摘了几片洗净，晚上煮面时撒进去，顿时满碗生香。七尝了也说格外鲜嫩，我心中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成就感。香菜长得慢些，但香气浓郁，掐一片叶子揉碎，指尖留香，久久不散。菠菜则始终瘦弱，叶片发黄，想来是盆土太浅，养分不足所致。不过能有所收获，亦令我欣喜至极。自从种了这些菜，我对季节的感知敏锐了许多。清晨的露水，正午的骄阳，傍晚的微风，都因这些小小的生命而有了新的意义。有时下班归来疲惫不堪，但看到阳台上那一片绿意，便觉得胸中快垒尽消。一日暴雨，我忘记关窗，雨水斜打入阳台，花盆中积水三寸。次日见菜，我摘下一颗，洗净入口，酸中带甜，汁水饱满，比市上卖的更有滋味。盆中之菜虽不及地里的茁壮，却也自有一番生机。我每每立于阳台，看着一片青翠，便觉心中烦忧尽消，方知生命之力原不在于地盘之大小，而在于是否得其所在。寸土之中亦可生长。

0: 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冷水泡茶慢出香，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温柔的等待。接下来请听文章《冷泡茶》，冷泡茶外一篇，作者王鹏波。冷泡茶，用过滤后的饮用水加上一些茶叶，随后放入冰箱冷藏，一般为8到12小时为最佳，时间到后取出便可饮用。我第一次喝到冷泡茶，除入口清凉外，最奇妙的地方在于，虽然是冷水泡制，又在冰箱里冻了许久，但是茶叶中的清香却保留得特别到位。茶水入口时，水中有香味，香味又覆盖在水上，香甜交织之间，那浓郁的香气又缓缓入鼻，仿佛有一种舒缓精神的奇效，让整个人瞬间心静。冷泡茶在我看来有两味，一味冷，一味香。茶圣陆羽曾是个弃儿，因相貌缺陷，出生不久便遭父母遗弃，还有些口吃。据《新唐书》记载，他被富州静陵的智基禅师收养，到6岁时，他给自己取名陆羽，字鸿渐，意思是漂流在陆地上的一根羽毛。12岁时，受不了繁重的劳作与压迫，离开寺庙，跑去戏班谋生，以演丑角来逗笑众人。此后又遇安史之乱而难逃。他身世多磨难，屡屡遭受命运之神捶打，可看作为冷。日后他醉心茶事，立下志向，喝遍天下的水，饮遍天下的茶。走遍了中国10大茶区，品遍天下名茶，最终撰写出中国第一部茶学经典《茶经》，为后世所传颂与称道，可看作为香。陆羽在原本遇冷的生命中，不屈服命运的安排，最终从冷的底色中提炼出宜人的香来。我想，这便是冷中留香的不屈精神。偶然机缘结识了一个教育集团的创始人，他在辉煌时期所接触的人都是亿万身家，地位显赫，而他自己也是被鲜花、掌声、各种荣誉所包围。而当时患有眼疾的他已经隐退，不再执掌企业。隐退之后，他担任了一家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帮助和他一样患有眼疾的人。他对我说，再辉煌已经是过去，眼睛变得不好以后也低落过，甚至绝望过，那种落差已是难以接受。现在我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同病相怜之人，也算是发挥点余热。听到这里真是感慨万千，突如其来的眼疾让他的生命突然遇冷，让他的人生境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他最终还是重拾勇气，并把自己的仁慈与大爱力所能及地播撒给更多同病相怜的人。我想，这便是经历千帆过后冷中散香的淡然。一冷一香之间，一流一散之间，看似无言，其实是在诉说生命只有经历了沉浮孤冷，才能释放出本真蕴藏的力量，才能心怀淡然，散发出带着澄明温情的一缕缕光芒。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再会。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他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他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2: 我是老爷的人。
1: 他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3: 我叫管子。
4: 贤儿，嫁给我吧。
1: 当他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2: 师兄，
1: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6: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4集。
2: 什么鬼天气呀、啊？
9: 怎么这么冷？
2: 都湿了。
9: 快
2: 冻死
9: 了！
2: 快
9: 冻死了！
2: 好冷
9: 啊！
10: 功夫不大，那帮子人吵吵嚷嚷地闯进了庙。贤二见进来的人多是女子，便松了口气。
2: 哟，你们看，这里还有两个人呢。
11: 真的吗？

0: 两条呀，
1: 长得太吓人了，
0: 好可怕啊！是
1: 哪个
0: 的
1: 人吗？
0: 他们是干什么的呀？
2: 这些人初见到庙里坐着两个人时，也吃了一惊。看清楚是一老一少两个女人时，便只顾忙着跺脚拍自己身上的血水了。仙儿发现他们一共有20多个人，其中只有5-6个男人，骡马上驮着不少的箱子。很快他们便明白，这些人是一个戏班。
3: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2: 一位看上去只有18-19岁的男青年好奇地问他们。男青年长得很秀逸，贤儿觉得似曾相识。他怔怔地望着他，好大一会儿才想起，他那双忧郁的大眼睛和倦怠的神情，像极了文家的四爷文友仁。
4: 逃难，迷了路，
0: 干嘛要在这么个破地方停下？真是烦死了。
2: 一个美艳的让人几乎不敢正视的女子嘟嘟嚷嚷着，将自己身上淋湿了的披肩解下来扔在地上。
5: 潘安邦，你去把一盏红的箱子搬进来。
3: 哎，
2: 一个40多岁精瘦的男人对那男青年吩咐道。潘汉邦答应着连忙跑了出去。一个细腰高个的青年男子将一张折叠的竹椅打开，放在易展红身后。易展红一脸不高兴地坐下去。那青年男子殷勤地问：
6: 你冷吧？
2: 他一说话，贤儿才明白，他其实是个女扮男装的女子。过了一会儿，贤儿便从他们的对话中知道，他的名字叫千里马。潘汉邦艰难地抱着一个大木箱走进来，他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易展红的面前。千里马帮易展红找出一件裘皮斗篷，轻衣地给他围上。潘汉邦却又蹲到魔婆面前，他似乎对他们很感兴趣。
3: 你们准备到哪儿去？
2: 魔婆不耐烦地瞪了他一眼，嫌他太多嘴。潘汉邦的脸不禁红了。
0: 我们还不知道去哪儿呢。
2: 贤儿有些歉意地望着潘汉邦，又问：
0: 你们去哪儿唱戏？
3: 坡下的大黄庄，他们今年大丰收了，请我们唱10天戏呢。
2: 潘汉邦忧郁的眼里有了一抹喜色，看来他们平时的生意不怎么好。魔婆不满地拉了拉贤儿，不让他再多嘴，贤儿只得闭了口。潘汉邦悻悻地站起来走到一边去了，而千里马却诧异地将目光落在了贤儿身上，左看右看，端详了好一会儿，忽然惊喜地叫：
6: 哎，李老板，你看这女子长得好俊俏。
2: 那个40多岁精瘦的男人刚坐下去准备歇一歇，听到千里马的叫声便扭头望贤儿，看了一会儿，他那双红黄混杂的桃花眸子上便露出了媚笑，越发显得眼袋大而松弛。
5: 嘿嘿，是不错，可惜啊，瘦了点儿。
0: 哼，一副小家子样，瞧把你们稀罕的。
6: 啊，是是，他哪能跟我们一盏红比？你是红花，他是绿叶。
2: 千里马连忙向一盏红陪笑。李老板却还在打量贤儿，他将身子往他们身边移了移。
5: 哎，你们没地方去啊？
2: 贤儿点了点头。
5: 嘿，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走啊？你可以给易展红他们管管服装什么的。
4: 我们夫人不会伺候人。
0: 啊，会的，我会的。我小时候也跟人学过豫剧，不过现在词都忘了。
5: 哎，那随便唱两句给我们听听。
2: 贤儿想了想便站起来，他走了两步唱道：这是藏州中胡凤莲的一段唱腔，贤儿唱的珠泪纷坠。
5: 嗯，不错不错。
2: 李老板高兴地说，又扭头问一个花白头发的瘦老汉：
5: 徐师傅，你看怎么样？
7: 嗯，声音亮，清脆

0: 只不过要是再小个十岁，好好调教调教，将来是个人才呢。
1: 嗯，一盏红呢是刀马旦，我们这儿正缺个可以叫响的小旦呢，以后啊你就跟徐师傅勤学着点吧。啊，
2: 谢谢李老板。
3: 贤儿连忙给他施礼。
1: 哎，以后啊都是自家人了，别客气。
3: 李老板爽快地对贤儿说着，又将目光落到魔婆身上问：
1: 哎，她是你什么人？
2: 我婆婆。
1: 你男人呢？
3: 李老板望了眼贤儿脑后的发髻，
2: 死了。
1: 把头发重新梳，我们戏班子里只有女儿身份。
3: 李老板干脆地命令道，然后又问魔婆：
1: 你会做什么？
4: 我专门伺候人。
1: 嗯，那好，你呀，以后就给他们做事吧。
3: 外面的雪渐渐小了，傍晚的时候，大黄庄族长派出自己的儿子和两个年轻后生来接戏班。一行人走出了破庙，拖拖拉拉地相互搀扶着走下泥泞的土坡。大黄庄的族长是个看上去浑身透着儒雅气质的老者，他带着二三十个有头有脸的乡亲迎候在村口，几个年轻后生挑着长长的鞭炮噼里啪啦放得震天响，如此场面很让戏班里的人感动。李老板和黄族长彼此见礼，互相寒暄，然后带着大家踏着泥水往村里走。进了村，他们才看出这是个殷实的农庄，家家户户的房屋外观看起来都很高大厚实，村街也打扫得很整洁。这个地方是晋冀豫三省交界处，远离城镇的喧嚣，平时也绝少有外界的人来打扰他们。他们像一个被外界遗落的部落，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朴生活，民风淳朴，安逸而又宁静的日子使他们看上去个个如同很有教养的文化人。村街两边的房屋前站满了男女老少，他们用祥和谦逊的微笑注视着远来的客人们。戏台搭在皇家大祠堂门前的平台上，戏班子里的人分别安排在祠堂两厢的空屋里居住，有专人给他们烧水烧饭。晚上，黄族长带着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用丰盛的酒宴款待他们，席间欢声笑语，杯碟相碰，好不热闹。贤儿早早地退了席，他不放心魔婆的伤势，私下向一位给他们烧水的妇人打听村里有没有卖刀伤药的。那妇人热心地跑到一位土郎中家，给他要来一罐不知什么草药熬成的黑乎乎的药壶。贤儿感激地掏出一块大洋给他，那妇人涨红着脸说什么也不肯接。贤儿只得连声道谢，然后去找魔婆。魔婆被安置在一间小屋里，跟戏班里两个烧饭的中年妇人同住。贤儿进屋时，另外两个妇人已经躺下，魔婆独自一人站在桌前，默望着两个灵牌，光线很暗，除了她自己，谁也看不清上面的字。
2: 魔婆，这里有刀伤药。
3: 魔婆迅速收起桌上的灵牌，不耐烦地说：
4: 就要好了，上什么药？
2: 魔婆，你在干什么呢？
3: 贤儿诧异地瞪着魔婆，他没有看清魔婆收起来的是什么东西。
4: 瞎操心。
3: 魔婆没好气地嘀咕。贤儿已经习惯魔婆的冷言冷语，他让魔婆趴在床上，细心地用盐水给她清洗了溃脓的伤口，然后敷上药壶，再用干净布条包扎上。 仙儿回到自己房间时，大堂里的酒宴还没有散，他找烧水的妇人要了热水，洗了头洗了澡，便舒适地钻进棉被里。棉被是崭新的加织粗布，这也是大黄庄的村人给准备的。仙儿觉得躺在里面浑身透着惬意。炕很大，他只占了一个小小的炕角。他知道这屋里还安排了一盏红和千里马，已经有好些日子没有如此舒适地睡过觉了。仙儿闭上眼沉沉地睡去，后来他被房门的响声惊醒，昏暗的豆油灯光下，他看见一盏红和千里马相互搀着跌跌撞撞地进来，他们的脸都红彤彤的，看样子都喝多了。
5: 今儿喝得真痛快。
3: 两人嘻嘻笑着栽倒在炕上，仙儿想下炕为醉酒的他们做点什么，但他想起他们对自己的不屑，便有些犹豫。
5: 宝贝儿，你的脸真美，真正的面若桃花。
3: 千里马说着凑过脸，在一盏红的脸上猛亲一下。
6: 臭死了，一嘴酒气。
3: 一盏红娇嗔地推开千里马的脸。
5: 哼，我臭。
3: 千里马如痴如醉地望着一盏红的脸。
5: 我像个给你瞧瞧。
3: 说着便搂了一盏红，硬将脸压下去，在他脸上嘴上脖颈上吻个不停。
6: 快死了，看我挠你痒痒。
3: 贤儿最初还觉得他俩挺有趣，后来便见他们笑闹着脱了彼此的衣服，钻进了被子继续闹腾。贤儿脑子里嗡嗡直响，面红耳赤，觉得心惊肉跳。在听到他们哼哼唧唧发出一种时而压抑时而高亢的呻吟时，贤儿胃里直翻酸水，夜里吃下的昏昏素素直往喉头上涌。第二天，戏班子休整了一天，贤儿却跟徐师傅练了一日的戏。李老板给他五天时间，让他练几段折子戏，第六日便要上台。
7: 刘大哥讲话。
3: 第三天开始演出，台下坐了全村老老少少几千人。台上演的是《木兰从军》，扮演花木兰的一盏红，一日间变成了大黄庄妇孺皆知的明星。下了台，他身后总跟着一堆人傻傻痴痴地看着他笑。第四日，台上依旧演了一出大戏，是一盏红主演的《穆桂英挂帅》。第五日演的是卷席筒，丑角演员精彩滑稽的演出把台下几千人逗得笑乱了营，有的笑泪飞蹦，有的捧腹伏地，有顽皮的少年在地上打滚。许多人煮了鸡蛋，烙了酥饼给戏班子送去，戏班子任何一个人走在街上都会受到隆重的礼待。在他们记忆里，这是他们从艺以来最舒心最扬眉吐气的日子，在城里没有人如此宽厚善良地对待他们这些戏子的。徐师傅是个拘于言笑的人，每段唱腔他最多只给贤儿唱三遍，全凭贤儿自己用心强记。好在贤儿悟性极好，曲儿跟着徐师傅一哼便跑不了调。他把词撰写在纸上，一个人时便默默强记，这让拉板胡的潘汉邦很诧异。他没想到这个女子竟然还会识字写字，这在戏子中几乎是没有的，于是他对她越发敬重了。贤儿很少有时间看到魔婆，除了临睡前给魔婆换一次药，白天里他们几乎就没有机会见面。贤儿总是远远地躲着一盏红和千里马， 尽管他们同处一室，但彼此几乎没有说过几句话，而易展红更是毫不掩饰地鄙夷贤儿。易展红是戏班里的台柱子，是李老板眼里的红人，别人都得看他的颜色，他不搭理的人，别人也不去搭理。贤儿在他们中间完全被孤立起来了，他觉得难堪而又痛苦，于是他柔美的眼里便多了一份忧郁。潘汉邦是他们中唯一真诚接受贤儿的人，他偶尔会安慰他几句，这让贤儿心里很感激他。有天上午没有易展红的戏，易展红便独自一人躺在屋里闭目养神。潘汉邦拉着板胡，贤儿随着徐师傅一句一句地唱。这天他们学的是《秦雪梅》中的一段，徐师傅照惯例教了三遍，又让贤儿自己唱。这时易展红搬了张椅子走出屋，坐在潘汉邦身边观望。贤儿觉得很意外，便精神抖擞，越发认真地唱起来。

0: 调，贤儿看见一盏红正将脸伏在潘汉邦耳畔下，轻轻地往他脸上吹着气。潘汉邦一脸的难堪，他的身子倾斜着，极力躲避着他。
1: 怎么搞的？
0: 徐师傅回头怒斥着潘汉邦。潘汉邦嗫嚅了半天，却说不出一句话，而一盏红却一本正经地坐在一边，脸上也带着莫名其妙的神色望着潘汉邦。潘汉邦咬了咬牙，又拉了起来。贤儿接着唱：

0: 一展红的手挑衅而放肆地伸到了潘汉邦的脖颈上，胡音骤然而停。潘汉邦煞白着脸，扔了板壶，一言不发地走了。
1: 你干什么？
0: 徐师傅在潘汉邦身后吼道，见他头也不回，便恼怒地骂道：
1: 神经病！
0: 贤儿心里一阵难过，一个念头突然冒了出来，他不想随这个戏班走了。他预备找到黄组长，请求他允许他和魔婆留在这个世外桃源里。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却激怒了黄组长，也粉碎了他的愿望。第六天，戏台上上演的是折子戏，简直是生旦净末丑大荟萃，真是让平日足不出户的大黄庄人大开了眼界。只见台上小生老旦、武生老生如走马灯般在台上分踏而来，一个丑角将气氛掀到高潮时，一名为小怀香的贤儿轻盈盈地从幕后走到台上，连日里的演出，大黄庄人几乎熟悉了每一张面孔，唯独贤儿是陌生的，所有的目光便都盯紧了他。贤儿轻走台步，柔静地将长长的水袖一松一

弦儿又轻又亮的声音响遍全场，直唱的凄凄楚楚如雨打梨花。一曲悲剧二度梅是台下许多老妇和小媳妇们不停地用手巾抹泪。这个时候皇家祠堂里却在上演着另一幕活剧，一个大黄庄的后生子这些日里迷恋上了一盏红，

0: 他走到哪儿，他几乎都要跟到哪儿，远远地看着他的一颦一笑，他痛苦难耐的心里才觉得舒坦。唱完了第一折的一盏红下台后，那后生便离开了看台，远远地尾随在他的身后。他看见连妆都没有卸的一盏红出了后台，一直走进了祠堂院子。院子里静静的，只有几棵粗大的枯黄的枫树在微风中发出细微的声音。而那后生以为一盏红要回房休息，但一盏红却径直走进了祠堂的正厅，然后随手关上了房门。那后生觉得纳闷，不知道他在祠堂里干什么。祠堂是皇室家族供奉祖宗的圣地，平时连本族人都不允许随便进入，更别说像易展红这样的外族女人了。那后生蹑手蹑脚地蹭到祠堂门边，慢慢蹲下身子，从门缝往里窥视。祠堂里光线有些幽暗，他一时什么也看不清，但他听到了男女嬉戏压抑着的笑声，他的心便一下悠了起来，将脸更紧地贴在门框边的缝隙上。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称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0: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4: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白嫩嫩，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1: 你是我的妈妈吗？
2: 他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他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3: 我是老爷的人。
2: 他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4: 我叫管子。
5: 贤儿，嫁给我吧。
2: 当他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3: 师兄，
2: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二十五集。
12: 好一会儿他才看清，巨大的祭桌下面滚着两个人。大厅里排列着的平时工人下跪用的草垫全垫在他们身下，两人滚成一团，一盏红的细衣将那男人几乎遮没了。那男人一边将脸往他脸上蹭，一边急火火地扯自己身上的衣服，嘴里不停地喃喃

0: 来吧。
1: 讨厌。
0: 别害羞啊。试试啊，快，快点，让我快活一下。
2: 那后生一惊，觉得男人的声音好熟悉，他懵懵懂懂的又听到一盏红娇声嗲气的呢喃声传出来，让他胸闷气憋，如坠火海。
0: 我的小心点儿，来啊，小心心。快让我快活快活吧，我快活不了了。
2: 那男人气喘如牛的开始笨手笨脚的解一盏红的细衣，那后生双眸一亮，这次他听清了，那男人竟是黄族长的儿子。他呆怔了好一会儿，然后悄无声息地溜了出去。黄族长和另两位老者在后生带领下出现在祠堂大院，后生向他们打着手势示意不要出声。他们满脸狐疑地走到祠堂门前，蓦然听到里面传出一个女人哼哼唧唧的呻吟和一个男人如风箱般的喘息声。三位老者倏地僵住了，脸上的神情木木讷讷的，那后生却猛地用肩撞开了祠堂的门。他们来不及回避，便有两条白条鱼一样交缠在一起的裸体撞入他们的眼里。祭桌上的祖宗牌位被他们撞得东倒西歪，有的已滚落到地上。惩罚这对狗男女的仪式震撼了大黄庄，这是大黄庄人记忆里从未出现过的耻辱，他们供奉祖宗的神圣殿堂竟然被肮脏地亵渎了。
3: 我的先人。

0: 黄组长扑通一声跪倒在祭桌前，他泪流满面，并且不停地左右开弓，狠狠地抽打着自己的脸。哗啦一阵响，黄组长的身后跪倒一大片，大黄庄16岁以上的男人全被聚集在此，黑压压的人从祠堂里一直跪到了大院外。黄组长终于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有人将一束燃着的檀香递到他手里，他叩拜三遭后毕恭毕敬地插到祭桌前的香炉里，然后转过身注视着面前黑压压的人群。他笔挺着僵硬的身子，目光如寒芒，神情冷峻。所有人，包括那些灰头灰脸站在院外的戏班人员，都觉得浑身血液凝滞。这压抑、紧张、令人窒息的气氛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赤裸的一盏红被愤怒的黄氏族人打得鼻青脸肿，面目全非，他的双臂被缚着跪在院外的枫树下。他是没有资格跪在祠堂里的，他披头散发，浑身青青紫紫，脸也深埋在双腿上。由于恐惧，他的身子站立不止，他的身边一左一右站立着两个黄氏长者，他们都神色威慑。大黄庄的男人们没有一个人有胆量将目光投向赤身裸体的一盏红，唯有戏班里的几个男女心惊胆战地偶尔望上他两眼。
1: 把黄大宝带出来，
0: 黄组长威严地命令道。有两个后生将同样赤身裸体的黄大宝从西边一间房里架了出来。黄大宝浑身簌簌发抖，双腿已经软得站立不住了。两个后生架着他走过长廊，走下祠堂大厅门前的台阶，从跪着的人群留下来的窄窄的夹道走到院外。两个后生把黄大宝架到了一盏红对面的一棵枫树下，又走过来一位体魄俊健魁梧的中年汉子，他将一根长长的牛皮绳一头绕到粗大的枫树干上，一头系住黄大宝的双手，然后将自己手里的一头用力一拉，黄大宝被悬空吊了起来，双脚离开地面2尺多。中年汉子围着枫树飞快地转了两圈，把牛皮绳系牢在树干上。
1: 家法伺候，
0: 黄组长威严地吆喝道。一个年轻后生肃然地捧着一条牛皮鞭奉送到黄组长面前。黄组长接过牛皮鞭，迈出祠堂正厅的门槛，神色肃然地走下台阶，从夹道里走到吊着黄大宝的枫树前，他复杂的目光望向黄大宝。
1: 爹，我不是你爹，你也不配是我的儿子。
0: 黄组长的目光里只剩下冷酷，挥手就狠狠地一鞭抽在他的脸上。黄大宝一声惨嚎，半边面孔已经皮开肉绽。黄组长将手中的皮鞭递给身后的一位长者，嘴里吐出2个字：
1: 开刑。
0: 那位长者接过皮鞭一挥手，在黄大宝嚎叫的同时，在他胸脯上狠狠抽了一鞭。黄组长走回台阶，他背着手凛然站立在祠堂正厅门前，目光冷峻地注视着全场。他挺立在祠堂门前的威严形象让所有的黄氏族人不寒而栗，他就是神圣礼教的化身，冷酷地监视着人们对亵渎祖宗、犯下淫乱之罪的黄大宝的严厉惩罚。那个长者抽完一鞭后，便将皮鞭递给后面的人。人们按身份、 辈分，井然有序地轮着接过皮鞭，每人给黄大宝一鞭痛斥，谁也不能少，谁也不能手软。黄组长正居高临下地站在台阶上，目视着行刑的人们。最初还能听到黄大宝一声接一声如鬼哭狼嚎般的惨叫，轮过近百人时，黄大宝只剩下猪一样有一声没一声的哼哼了，浑身上下已经鲜血淋漓，血肉模糊。抽到后来，黄大宝的脑袋耷拉着，连声音都没有了。一盏红早就停止了颤抖，歪倒在一边吓昏过去。
2: 黄组长，饶了孩子吧。
0: 李老板浑身站立着往院内跑，但被两个黄氏族人拦在了门外。李老板哆哆嗦嗦地跪在了院门前，戏班众人见状已纷纷跪了下去，苦苦哀求着。黄组长依旧挺立着一动不动，他的目光甚至连看都没有看他们一眼。执行仪式还在井然有序地进行，还有近半的人没有轮过，可是黄大宝的肉体已经面目全非。直到傍晚，冗长的威严仪式才结束，吊在枫树下的黄大宝看上去只是肉条而不

0: 血肉，他死了，你们不要打我，你们不要打我。
1: 他一会儿昏迷不醒，一会儿惊悸的大叫，整整折腾了一夜也没有清醒过来。对戏班里的人们来说，这一天一夜是漫长而又恐怖的。以后的日子里，当他们中有人偶尔提到这一日时，都觉得毛骨悚然。公鸡的啼叫响起时，戏班里的人们就听到了院里随之响起的风箱声。有人纳闷地趴在窗户上往外瞧，便瞧见那四个大黄庄派给他们烧水做饭的女人，像前几日一样，正在下米熬粥、烙饼、拌麻油咸菜。他们清楚地记得，黄组长昨日阴着脸令他们今日一早上路。跟前几日同样高质量而又内容丰富的早餐用过后，黄组长阴沉着脸走进李老板的房间，他身后跟着一位低头垂眉的年轻后生，后生手里捧着一个托盘，托盘用一块红绸盖着。黄组长开门见山地对李老板说：
2: 原定唱十天的戏，你们十唱六天。
3: 哎，黄组长，我们是不想毁约的，可是
2: 我们黄氏人也从不毁约，酬金依旧按十天算，一个不少的全给你们，但剩下的戏就不用唱了。
3: 这，哎，
1: 李老板觉得很意外，一时不知说什么好。那后生将手中的托盘递给李老板，并且掀下红绸，露出里面码好的大洋。
2: 你们收拾收拾，准备上路吧。
1: 黄组长说完，两人转身离去。大家垂头丧气地邀出自己的骡马车，打点行李，装好服装道具，然后将神志不清的一盏红也抬上了马车。他们默默地从长长的村街上走过，一路上冷冷清清，见不到一个人，甚至连一条狗都没有。家家户户房门紧闭，同他们来时的情景恍若两个世界。一行人出了村，远远地望见他们来时停留过的黄土高坡，坡上的破庙看上去如同一个光秃秃的脑袋上长着的一个肉瘤子。千里马始终守护在一盏红身边，一会儿给他五毛巾，一会儿给他喂水，但一盏红紧咬牙关，水米不进。经过昨夜的折腾，千里马已经双眼红肿，面容憔悴，神情呆滞。走到坡前时，一盏红忽然睁开眼，惶急地叫道：
0: 他不让我走，他要留我继续做夫妻。
1: 人们知道他又开始说胡话了。过了一会儿，他倏地坐起来，抱住千里马的胳膊，可怜兮兮地说：
0: 我不要住在这里，这里太荒凉，太冷清了，我要跟你们回城里，他愁死了。
1: 他惊悸地东张西望，目光迷离地眺望着坡上，忽然大大的眼睛突兀起来，脸色由白变青，又由青变白，他一声痛叫，栽倒下去。
3: 哎，坡上有人！
1: 突然有人惊叫道。他们闻声望去，果然望见四个大黄庄的后生从庙后转了出来，他们手里都拿着铁锹，眼尖的还看到庙后的土坡上凸起一座光秃秃新堆起来的坟茔。他们马上明白，里面躺着的一定是黄大宝。黄大宝因耻辱而死，他是没有资格躺在大黄庄的坟地里的，只能远离故土，做一个眺望家园的孤魂野鬼。
0: 李老板，
1: 一盏红突然又清醒过来，他转着眼睛寻觅着。

0: 伴连忙走到他的车前，蹙着眉俯身观看，一盏红盯着他。
1: 你是我第一个男人。
0: 李老板难堪地环顾一下四周，一盏红却只顾自己说下去。
1: 现在我要嫁给另一个男人了，你要给我穿大红袄。
0: 又将脸转向身边的千里马，柔媚地笑了一下。
1: 千里马，来世咱们做真夫妻。
0: 千里马悲切地将他的脸搂进怀里。
1: 小红，
0: 一盏红缓缓地闭上了眼睛。车马上了高坡，那四个提着铁锹的后生冷着面孔从他们身边擦身而过。
1: 小红，小红，你醒醒，小红，你醒醒啊！
0: 千里马的哭声突然尖利起来，李老板又将脑袋探进马车查看，发现一盏红已经死了。一行人停了下来，悲戚地望着死去的一盏红。李老板颓丧地令潘汉邦他们几个男人去庙后挖坑，魔婆和另一个中年妇人给一盏红穿上了一件大红色的绣花细衣。人们腾出一个装道具的木箱，把一盏红放了进去，箱盖砰的一声合上了。千里马一声痛叫便昏厥过去。原本从心里鄙夷千里马的贤儿，此时也对他有了一丝敬意。几个男人费尽力气才把木箱放进土坑里，然后堆上土，默默地离去。走下黄土高坡，回头眺望，破庙后那两座光秃秃的坟茔并肩而立，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茫茫荒原上的芸芸众生。一位50岁左右的老妈子将他们带进小客厅，一句话都没有交代便离去了。隐隐的有喧嚣的说笑声传进来，看来商家老太太的寿宴才开席不久。商家是金麦市的四大富豪之一，想来今日的排场也小不了。
2: 刘太太，
3: 哎呀，您也来了。
4: 老太太，祝您福如东海，这是我们太太送您的礼物。
3: 您可真不少，
2: 老太太身体可真是好，
5: 帮我谢谢刘太太。
4: 客气了。
6: 陈夫人，您这边请。
2: 哎，好的。
0: 在潘汉邦的记忆中，这些年来他和小怀香一起出去唱过无数次的堂会，但像今日这样两人独处一间屋的情景是很少有的。小怀香沉静地坐在椅子上，神情若有所思。潘汉邦想跟他说些什么，却又没有勇气打扰他。他坐在他的侧面稍后的地方，稍一偏头便可凝神打量他而不被他察觉。他温丽静闲的气质，略带迷惘忧郁的神情，这些年来已经深深地铭刻于他的心中。他不知道他具体有多大年龄了，他凭自己几年前见到他时的情景推算，他大概已经30岁了。他对他很友善，他明白实际上他对戏班里的任何人都很友善。他今天穿着一套淡蓝色的暗花丝绸旗袍，他早就注意到他很偏爱这种颜色。
1: 怎么了？我哪地方不对吗？
0: 小怀香感觉到了潘汉邦的目光，诧异地左右查看自己的衣服。
3: 不，没有什么，很好。
0: 小怀香扭过头来，吃惊地望着紧抿着嘴唇、脸色苍白的潘汉邦。
1: 你怎么了？

0: 我喜欢看你的脸。
1: 潘汉邦额头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
2: 你怎么也这样？
1: 小怀香的脸一下冷若冰霜。潘汉邦沮丧地垂下了头，他的心隐隐作痛。小怀香流露出来的不快让他痛恨自己，厌恶自己。对他说这样轻薄的话，他会觉得他跟那些粗俗、鄙薄、猥亵的男人一样呢。寂静的屋里气氛变得沉闷而又尴尬。这个时候，那个老妈子如神灵般适时出现，她走到门槛前，对他们傲慢地说：
3: 老太太叫你们去哪？
1: 潘汉邦慌忙抱起他的板壶，两人跟着老妈子走进另一个院落。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

您说晚安。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

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评弹的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2: 看得见的中国史，西宗改制。金熙宗即位之后，为了巩固统治，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活动，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废除伯吉列制度，改由三省制度取而代之。金朝初期，朝廷中的中枢机构是在皇帝之下，由出身宗室近亲、地位显赫，并且具有伯爵200,000匹。从此之后，双方30年间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了。三，大定明昌之治。局势陆续平定下来之后，世宗就开始在国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了。首先是在用人方面，世宗皇帝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措施。不论曾经是受过海陵王重用的，还是曾经反对过他而后又降服的人，也不论是女真贵族、汉人还是渤海人，只要有才干，均一视同仁，予以重用。海陵王统治时期的尚书令张浩仍然被封为太师，尚书令何时烈志宁、白燕敬等人都曾经率重兵镇压过契丹的起义，而后又谋划进攻完颜雍，并且连杀完颜雍派去的使者9人。但是这些人在降服了完颜雍之后，完颜雍爱其将才，不计前嫌，仍然让他们统兵，还委以重任。这些政策的颁行深得人心，而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也很快得以理顺，混乱的局面逐渐结束了。世宗在位30年，任用了宗室完颜贵族7人，非宗室的女真人15人，汉族人14个人，契丹渤海2个人。与前朝的帝王相比，他切实做到了唯贤是举、人尽其才。在政治制度方面，世宗基本沿袭了海陵王之时的惩治，只是在施政方针上做了相应的变更。海陵王崇尚吏治、刚愎自用，而金世宗则崇尚仁政、宽政，并且虚心纳谏。他多次下诏，内外的大小官员要上书直言，为其选拔人才出谋献计。世宗还在前朝的官职、礼仪制度方面做了进一步的修订。比如海陵王时，尚书省宰职为7人，并且废除了西宗时期的平章政事官制，而今世宗则改为增设9人，恢复平章政事一职。在文化方面，金世宗摒弃了先人的一些做法，从前的政令推崇汉学，轻视女真的固有文化。对此，金世宗采取了兼容并蓄的做法，既不抛弃女真族原先的文化，又利用和吸收汉文化以提高女真民族的文化水平。而在经济方面，世宗也做了一定程度的改革。金朝以农为本，

0: 促进农业生产，世宗在平定契丹起义、结束对南宋的战争之后，大量撤编裁军，令其归农。由于海陵王时期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生艰难，所以世宗皇帝就实行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每当遇到灾年的时候，则免除租税，减免劳役。金与宋议和之后，金陆续恢复并增设了与南宋和西夏的榷场，保证了国内经济贸易的稳定发展。世宗统治期间，政局相对稳定，经济上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仓廪充实，人民生活安定，文化走向繁荣。到了大定29年正月，公元1189年，金世宗病故于中东福安殿，终年67岁。金世宗去世之后，皇太孙完颜景即位，他就是金章宗。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拿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塘，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接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7%，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了。

0: 同比增长 9.3%。 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0: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3: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颖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5: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4: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6: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4: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颖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颖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7: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4: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陶城镇颖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

0: 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
1: 攻坚远洋渔业五大行动，全方位推动海洋渔业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从野生捕捞到科技养殖，从近海围养到深蓝布局，从海水专属到淡水拓建，漳州渔业的三级跳不仅是技术与装备的迭代，更是发展理念的跃升。做好海的文章，关键不在取而在养，在渔业转型的深层张力与无限可能。
2: 本台消息，昨天省长赵龙在福州会见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一行，副省长武斌参加，双方围绕十五五期间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推进数字全面赋能，助力构建五五五 X 产业集群，积极拓展特色应用场景，推动公共数据有序共享，进一步深化教育医疗等领域合作，助推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造数字中国建设福建样板，交换了意见。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安委会常务副主任王永礼召开全省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五项重点攻坚任务视频调度会议，与各地市点对点连线，视频调度五项重点攻坚任务推进，梳理分析存在的问题，会商研究推进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清醒认识当前安全形势的严峻复杂性，按照国务院安委办来民检查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排查整治督导上进一步精准发力，确保重点攻坚任务落实落细。要全面摸清底数，综合运用大数底式排查，杜绝应排未排、漏排少排。要彻底整治隐患，建立全链条壁底式排查，杜绝应排未排、漏排少排。要彻底整治隐患，建立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聚焦违规设置防盗网、违规搭建堵塞生命通道、消防设施缺失、生产作业不规范等，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从严抓好整改闭环，严防次生灾害，确保整改一个消耗一个，巩固一个。要健全工作机制，畅通线索反映处置渠道，进一步优化省级包片督导工作模式，明确督导重点，完善检查指引，强化数字赋能，提高督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针对重点攻坚任务推进中存在的问题，采取通报、约谈等方式，及时纠正提醒，切实提升攻坚质效，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针对夏季高温干燥气候特点，就做好攻坚整治过程的火患火险防范以及各行业夏季消防安全工作做了部署。
2: 昨天由省委宣传部举办的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精神主题宣讲活动，先后走进省直机关和福州市，来自机关、企事业单位、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及青年代表等近400人现场聆听了主题宣讲。宣讲活动采取一加 X 模式，邀请省内知名社科专家，通过理论阐述、微观透视、量化分析等方式，系统阐释全会精神，深刻解读我省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等。福建江夏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黄茂兴。
3: 夯实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激活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策源地的这种能级，这个推动整个高校的科技创新跟企业进行的深度的衔接。
2: 现场七名福小轩青年宣讲员结合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围绕关键技术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活数字引擎、科技特派员制度等选题，用鲜活案例展现八闽大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宁德职业中专学校培训处主任林丽娜。
4: 我分享的正是宁德时代自主科创带动产业发展的鲜活案例，我将把福建产业创新故事融入课堂，引导学生树立技能报国、科创实干理念，落实全会的育人要求。
2: 福建省大数据集团综合办公室主任助理陈龙玉。
5: 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明确提出，要积极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数字赋能正是当中关键一环，将立足本职岗位，深耕数据要素层、人工智能加等关键领域，锤炼数字化实操硬本领。

0: 扛起青年责任担当，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福建能源石化集团13号发布无废集团建设实施方案，并为首批无废集团接榜挂帅项目授牌，标志着福建首家无废集团建设全面启动。无废集团建设的核心是把过去各厂各自头疼的固废变成跨板块流动的原料，燃煤电厂的粉煤灰、脱硫石膏、矿山的煤干石和尾矿，以及石化板块产生的废有机溶剂和精硫残渣等废料，通过粉碎、物理拆解等技术进行无害化处理后，重新回到资源循环当中。为了让跨板块调度更加精准高效，集团将推出双碳三废 AI 智能化平台。福建能源石化集团安全健康环保部总经理江彪远：
2: 我们集团呢，每年产生一般固体废物呢，大概是160万吨，危险废物呢有2.4万吨。那通过这个方案全面实施以后，通过五大循环产业链，每年可以把超过150万吨的固体废物变成再生的原料。这些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以后呢，能够促进产业的协同发展，实现变废为宝。
1: 现场授牌一批无废集团接榜挂帅项目。无废城市建设是国家推进固体废物综合治理、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按照建设规划，到2030年，福建能源石化集团将力争实现一般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规范处置率100%，资源化利用水平和示范项目数进入全国前列。这一全省首创的实践，正为工业固废治理和产业绿色升级探出一条系统化的循环路径。
3: 暑假期间，福马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客流高峰，许多台胞携家人搭乘海上巴士赴大陆探亲、研学、观光。各口岸职能部门同步升级暖心通关服务，以高效温情举措便利两岸群众双向往来。请听福州台记者的报道。
4: 12号，记者在福州港黄岐客运站看到，安琪二号客轮载着67名旅客离开黄岐前往马祖。不久，吉顺10号客轮就载着132名旅客从马祖白沙港抵达连江黄岐对台客运码头。台胞蔡义军：
5: 趁这次的暑假，跟家人一起来福州玩，吃吃点美食，带点伴手礼回台湾。
4: 目前，福州至马祖之间有连江黄岐至马祖、福州马尾至马祖两条小三通客运航线，每天共8趟航班来往两地。因其具有管理服务优、航程短、中转台湾本岛便捷、价格便宜等优势，成为两岸人员交流往来的黄金通道，被两地民众亲切称为海上巴士。台胞陈子睿：
6: 马祖黄岐这条航线非常方便，早上10点开船，大概25分钟都到黄岐，然后周五这边吃吃饭、逛逛街，下午3点就开船回去。7月份我来大陆10几次了。
4: 今年7月以来，很多台胞带孩子来大陆游玩，连江黄岐至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暑运客流持续高位运行。福州边检海关等部门不断优化通关服务，手牵手专属通道、合家欢亲情通道全时段开放，并提供闽南语福州话通关服务，为旅客营造温馨舒适高效的通关环境。荣成海关驻罗源湾办事处黄岐监管科副科长黄福金：
7: 我们将一次过检做法与动态预警调节机制相结合，根据客流量合理分配岗位力量，缩短旅客的通关时长，保障假期通关顺畅。
4: 福州边检站执勤3队3级警长林燕霞：
8: 现在正值暑期，家庭出行的旅客大幅提升，福州边检站针对出行旅客中老人、儿童较多的特点，提前制定勤务预案，做好旅客前置分流引导，保障出入境旅客顺畅通关。
1: 第三届两岸有戏、两岸青少年戏剧技艺文化交流体验营13号在厦门红山书院开幕，闽台两地120多名师生以戏为媒，以艺连心，开启为期6天的戏剧技艺文化交流之旅。请听厦门综合广播记者陈书月的报道。
9: 本次交流体验营将围绕学戏、游戏、看戏、演戏4大主题开展交流活动，吸引了来自台中、高雄、台北、厦门、莆田等地的120多名师生参与。台青台湾台北市立大学学生张香妮：
10: 我期待可以跟这边戏曲相关的人一起交流，可以跟他们学习一些

0: 较有特色的动作之类的。
1: 厦门一中学生陈征轩：
2: 厦门近几年的艺术氛围是在越来越好的，我希望台湾同学可以体会到厦门的戏曲方面、戏剧方面的一些内容。
1: 活动期间，两岸青少年将走进厦门、莆田两地的重点文化地标，深度体验非遗技艺、妈祖文化、传统武术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悟中华文化魅力。厦门市南乐团团长杨雪莉：
3: 我们会准备介绍南音的历史渊源呢、南音的比较传统的一些演唱演奏方法，还有有一些互动，让这些青少年的同学们呢能够去现场体会到南音的这种艺术特点，在这个体验学习当中能够彼此的去认识到同根同源相同的血脉，增强文化的认同感。
1: 福建省莆仙戏剧院院长吴清华：
4: 给学生们来表演我们的莆仙戏，介绍我们的表演城市，还有我们的莆仙戏的服装道具等等，能够学习到很多我们莆田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让他们能够带着兴趣而来，满载而归。
5: 为促进高校毕业生等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泉州全港区启动2026年招聘夜市系列活动。活动创新性的将求职招聘与夜间经济相结合，60家辖区企业携1514个岗位，让求职者在烟火气里实现与用人单位的双向奔赴。请听报道。
6: 夜幕降临在全港区31街道永嘉街区招聘会现场，求职者们穿梭其间寻找心仪的工作。求职者陈可玉：
7: 我是今年刚毕业的应届毕业生，我毕业于经济学专业，主要是想找办公室文员的工作，期待薪资待遇在3000至6000左右。
6: 本次招聘活动岗位涵盖了石油化工、电商直播、教育、互联网、商贸物流等多个领域，精准满足不同层次求职者的需求。福建省千济堂药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黄正英：
8: 通过贴近群众、接地气的夜间招聘模式，有效打破传统招聘格局，扩大招聘覆盖范围，更好吸纳本地优质人才。我们这次主要招聘营业员、药工、职业药师等多种岗位，薪资待遇3000到5000不等。
6: 作为全港区稳就业、保用工的重要举措，招聘夜市避开了日间高温时段，将招聘场景融入商圈夜生活。全港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管理股负责人刘建军：
9: 我们将千方百计拓宽就业渠道，为全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
1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2: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2: 那么我坐公交车，
13: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2: 太慢了。
14: No。
12: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3: 人均零排

0: 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